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同比增长5.1%。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的 APP 开展了核查检测，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1: 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t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0: 再来关注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了，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1: 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是19号到24号，将于10月25号在天津市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呢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是20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
0: 热门消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正式登陆科创板，那么截止收盘的宇树科技股价报每股845元，涨幅为460.34%啊，市值已经超过了3400亿元。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的时间，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迎来了预订高峰。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
1: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0: 今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经在当地人员要务必提高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的19号正式生效。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的动态。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的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地上映，之后呢，也有望在北美进行大规模发行。
0: 8:07也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星语。很多时候我们迟迟不行动，不是因为做不好，而是被所谓的难题吓到了。其实啊，再难的事儿，只要敢直面，会拆解，就没有那么可怕。新的一天，把大目标拆小，把复杂的问题拆简单，不回避，不气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向着更好的自己去靠近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早安奶茶吧。我们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的今天依旧是跟大家来去猜题，猜的是经典的剧啊，很多80、90后都看过的三部经典剧，
8: 然后
7: 当中的
8: 那些经典配角。
7: 对的啊，今天呢是女性专场，因为是三位女性角色，然后我们把他们的这个剧照截图截了下来，然后呢希望您来猜一猜，我们给您放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帖子里了。看到帖子之后您来留言，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他们演这角色叫什么呀？这部剧是什么剧？您能猜出来吗？来答题留言，只要留言答题就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8: 是啊，我们看到用户6440这朋友说，第一个啊，经典电视剧名著里边谁谁谁啊，什么凤辣子什么的，当时说的好像是有他这样的一个标签。
7: 是，
8: 而且我对于这个这个角色最初知道丹凤眼就跟这儿来的，
7: 就在这儿啊。我只知道他是什么，你看刚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呦，第一个角色呀，大忙人啊，每天忙着大每天忙着管家呢啊，这大管家，这是这家里的。
8: 哎啊，然后他还接着说了，第二个不就是三阿哥的额娘吗？哎呀，那个经典台词，皇上，三阿哥又长高了。皇上，这件衣服不好看，以后别穿了。
7: 哎，
9: 啊，臣妾记得皇上最爱看臣妾穿这件衣服了。
8: 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
7: 哎呀，你适合穿什么颜色？
8: 宝石蓝，啊，我和什么？湖蓝宝石绿啊，最符合你的身份。对，湖蓝宝石绿。
7: 是啊，这个雍正还挺懂搭配的
8: 啊。是啊，
7: 你看这四达一看就是看了很多遍，台词倒背如流的啊。
8: 是，
7: 里面他说出来了这个角色当时在剧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梗吧，
8: 对，
7: 也算是一段台词和这个独白。
8: 还有一句呢，
7: 嗯，
8: 翠果大 烂他的嘴。
7: 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你就是他刚刚，你知道吗？
8: 哎呀，402这位朋友说这个是邓婕老师的大作啊，第一张图片。
7: 哎，还有人朋友，对，尾号8611说了，第一个我认识啊，第一个为啥呢？说这个前两天刚刚我们去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戏剧幻城，看了这个第一个剧，它的戏剧版非常的精彩。
8: 对，嗯，对。
7: 提示给了这么多，难度应该也降了不小了，
8: 是，
7: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答题留言，然后呢，朋友还在说为什么我不中奖啊，我老公说了让我坚持每天都要打卡，我们就不信了，我们就中不了这个黄金小马。铁杵磨成针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答题，只要您能够坚持打卡，我相信哈，
8: 铁杵能磨成针，
7: 对，大部分朋友都能够有希望获得黄金小马的
8: 坚持，
7: 电话会打到您那儿的，
8: 是的，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吧。
8: 继续呢，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来看到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
7: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呢已经达到了49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的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的溯源空白。其次，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该也填补了国内相关的领域空白。
8: 首颗雄安造卫星编号为0503星的雄安一号昨天搭乘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7: 项目建设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近日启动，项目呢计划2028年完工，改造包括主管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8: 石雄铁路呼沱河特大桥近日连续梁合龙，标志着呼沱河特大桥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线路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串联石家庄与雄安新区。
7: 关注民生消息，石家庄市高新区开发了25个临时性的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面向社会呢公开进行招聘，报名时间为8月24号到8月28号。
8: 山姆河北首店将于明天正式开业，开业初期呢预计迎来集中购物的热潮。石家庄交警呢发布最新提示，山姆会员商店呢设有南侧和西侧2个停车场的入口啊，建议市民朋友按照不同方向来选择这个行车路线，就停车场入口是只进不出的，出口车辆仅允许左转或右转驶离，福汇路禁止东西贯穿通行。
7: 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在七夕节当天特别推出2项节日专属活动，观众呢凭电影票根可以在活动影城制作蛋糕，体验非遗手作，品尝传统糕点，解锁影院里的七夕新玩法。
8: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在今天的19:30到22点，在邢台市信都区蓝池物流园举办，部分路段呢会在今天的16点到24点将实施交通管制啊，需要通行邢州大街还有莲池大街管控区域的这个车辆呢，可以通过滨江路、文苑路、太行路、还有钢铁路、龙岗大街等这些道路去绕行。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将于8月20号到23号在山东省平度市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河北游泳队呢，这次共派出了10名青年小将出征，全力冲击10月全国游泳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多事情都已经开启了下半年的一些行程和计划，包括活动。这时间为啥呢？因为马上再过2天咱就要出伏了。然后大家早晨出来也会感觉天气很凉爽，是吧？但是凉爽的同时，换季的同时，有一个问题，爱美的女士发现现在化妆啊，感觉脸上开始变干了，干纹细纹开始出现了。为什么呢？夏秋季在 换季的过程当中其实挺磨人的啊，因为这个秋季干燥啊，皮肤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夏天那会儿是高湿，现在呢突然变干，所以你的皮肤会导致什么样呢？白天闷油泛光，一到晚上脸颊又紧绷拔干，胶原蛋白在流失，脸蛋摸起来呢也逐渐变松垮了，干纹细纹偷偷冒出来，肤色发黄暗沉，你的毛孔可能也像被撑开了的小喇叭一样，底妆卡粉斑驳，化妆哎呀感觉到了秋天啊，这妆怎么化都化不出个效果来。
8: 如果您的皮肤呢正被这个换季折腾啊，就一定要试一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SK2 的骨胶原乳液。它什么呢？就像给我们疲惫的肌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润而不腻，就把这个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然后带来这种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呢不便宜，900块钱，今天呢我们100毫升的正装啊，七夕折后价只要207块1毛3，那而且还加赠大家30毫升一瓶的神仙水。
7: 对，
8: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7: 这 SK2 这个骨胶原的这个原液啊，乳液啊，我们也跟大家强烈推荐。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这个季节换季去用，就是给你皮肤来去维稳和补充营养的。
8: 是是，
7: 它跟单纯的 SK2 的神仙水不一样。它里面呢核心的 Pitera 活性酵母，这是 SK2 他们家的头牌产品。再搭配了另外一个叫骨胶原成分，就是一边帮你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了胶原蛋白新生，推开是非常细腻的丝滑的奶油质感，上脸很舒服，就跟一层很轻薄的那种弹力保护膜一样。你会感觉吸收感很强啊，它的那种营养嗖的一下被皮肤就吃进去了，不会闷痘堵痘堵毛孔，全肤质都能够 hold 得住。它这一瓶既能扛得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暑热的天气闷出负担来，搭配上我们赠给您的神仙水来一起用的话，这护肤效果

0: 直接翻倍啊。
1: 对，
0: 原价900块钱的，今天呢我们这正装100毫升，因为我们有七夕折后价格，到手很惊喜。今天这一瓶 SK2 的骨胶原乳液只要207块钱等到手了、而且您今天早下单，先到先得啊！我们加赠您什么呢？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也不便宜呢。平时要买的话，
1: 当然，所以赠品有限啊。
0: 对啊、精致女人要学会呵护自己，而且今天钱儿也不用多花，就能够享受到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护肤体验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香气呢还是一个人气质当中细节的一个体现啊！就如果、身上带有那种淡淡的香气啊，别人靠近你的时候，这个好感都会加分。无论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哪个这个香型，都很适合您日常的一些其他的一个穿搭，不管您什么样的风格都适配啊。因为它这个四个这个经典的香水啊，香型也都是很经典的，而且今天的这个礼盒配礼袋加起来，再加上四瓶香水，一共只要不到200块钱，199，大家可以买到手啊。
0: 对呀、你就是买完之后，你每天喷一种，你就是百变女郎、是吧？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格。
1: 是啊，
0: 七夕活动全场好物七夕折，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呢也即将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为自己为他人挑选心仪浪漫好物。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00。

0: 1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2: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2: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3: 这里是 FM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时间来到了8:31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大家上班的路上，我们也给您关注一下行业的一些热点变化。
1: 首先来说到这个就是闲鱼啊，一说闲鱼，可能很多的人说就是个二手交易平台嘛，卖卖我自己家里边的闲置物品啥的，这还能变个现。但是已经有人已经在这个闲鱼上靠 AI 月入100,000啦。就是靠一份9.99教人用 AI 制作漫剧的这么个教程，在这上头卖半年就卖出了1.7万份，这流水就卷走了1,600,000。
0: 哦哟，所以你看这个 AI 这个闲鱼平台上啊，还是有很多脑子很活的年轻人的，是吧？
1: 是
0: 通过 AI 来去教学。这还是只是冰山一角。闲鱼刚亮出了一组数字，说今年上半年平台 AI 服务订单达到了981.6万单，同比暴涨157%。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 AI 比较普及了，但是有部分人呢，对于 AI 只会基础操作，难一点的 AI 技术还是不掌握的。
1: 是，
0: 没关系啊，闲鱼上有一帮人会啊，
1: 教你啊。
0: 对呀、啊，我教你啊，你不会我可以教你。你要是懒得学，我可以帮你做。
1: 哎，
0: 你给我钱就行了。半年里有近500万人在这里买 AI 服务。您印象当中那个卖二手闲置物品的闲鱼，早就被 AI 改写成了一个副业大集市。
1: 是的，而且其中这个 AI 技能类的订单就占比超过了45%，这绝对是一大头啊！涨得最猛的三个方向 ：AI 编程建站啊，就是翻了17倍多 ；AI 漫剧啊，动漫的漫 ；AI 漫剧翻了14倍 ；AI PPT 办公涨了2.6倍。
0: 对。把一个真实技能乘上 AI 的杠杆就可以挣钱。有平面设计师在这个上面做副业，他做什么呢？做 AI 辅助商业设计课，3个月卖了800多份，收入30多万，一个月薪5000元的行政，但是人家用 AI 用得特别好，人家会用 AI 代写电商文案，3个月就赚了80,000块钱。
1: 哎呦，
0: 所以你看这些人啊，是有才的人，他们赚的不是 AI 的钱，是自己的专业被 AI 放大的钱。
1: 说完闲鱼了，说完 AI 了，我们再来关注 4S 店。说在这个汽车行业由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这个转型的一个背景之下，部分传统汽车的 4S 店这个空间运营形态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说有原这个汽车 4S 店空置的这个场地已经被租赁改造成了干嘛呢？人家不卖车，也不是卖这种服务什么的，海鲜大排档。
0: 嘿，
1: 它主要是看中这个原 4S 店门面挺气派，是吧？挑高层也比较高，这样的一个大空间，这么一个特点。原 4S 店的办公室和天花板格局也被保留，并且改建成为了干嘛呢？健身房。场地也保留了原有的空间，比较通透，这样的一些特点。同时沿街停车也方便。
0: 除了直接出租改建之外呢，部分以前的 4S 店也在探索空间跨界结合。比如说有品牌 4S 店呢，将2楼原客休空间，就是客户休息区，打造成了非遗文创空间，让大家在这待着的时候可以逛一逛，买点东西什么的。车主呢，在候车等候期间，可以在这个空间喝喝咖啡啊，参与一下手作体验啊，顺便消费一下，拉动一下这 4S 店的一些收入吧。
1: 要不说你说现在这个行业呀，或者商家的一些这个头脑啊，转变这思路啊，跟我们想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你没准你路过哪一家咖啡店里边是卖车的，哪天呢去了 4S 店发现里边卖咖啡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的，8:40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环节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今天呢依旧是来猜一猜8090后小的时候特别爱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的角色，经典的配角。今天呢是女性专题，因为今天是三位女性角色，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看题看图猜角色猜剧，留下您的答案就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看一看时隔多年您还记得他们是谁吗？
13: 生魂颠倒留言了，
14: 妈，麦老师，思达，早上好，我来打卡了。第一张图我知道，具体是哪个人物我还真不太清楚，我蒙一下吧，是不是？是，我觉得您答的对啊、然后呢他说第二张图是甄嬛传里的人物吧，但是这个人物我真叫不上来，他是哪个什么妃来着啊。他说第三张图这个剧太深刻了啊，人物他也答对了，他说我就是因为玩了这部游戏我才看了这部剧
12: 哦，
14: 这部剧的原声音乐也非常好听啊，正好一会儿给大家放一放 啊
12: 对对对，
14: 他说也非常好听，他说哎呀希望能接到麦老师的电话，我坐等啊、如果我能中黄金小马，我就把这批黄金小马送给我们家姑娘，马上开学了，24号该军训了。
12: 好嘞，行啊，我们祝您好运。
14: 反正麦老师同意了啊。
12: 到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打电话啊，这个排上您是吧？打到您那儿。还有这位朋友啊，尾号是9888，他说到了，我来答题了，说这三个角色呢，我也都熟，天天带老父亲早上出门遛弯，然后呢来去听咱们的广播，来去 听这个咱们的题目啊，河北音乐广播陆陆相伴，希望能中奖，感谢您支持啊。哎哎、
13: 是。401这位朋友呢，说到这个第一张图的这个角色啊，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嘛。
12: 嗯。
13: 那哈哈哈哈，哎呀，我来了，未曾迎接远客。
12: 你把我吓一跳刚刚，
14: 那我这还收着呢，也就是二成功力吧。
12: 哎、
14: 啊，
12: 是的，这角色呢，在剧中的性格那是比这要泼辣很多，
14: 张扬，对
12: 啊，张扬很多啊，
14: 对，
12: 就是左右逢源啊。
14: 是，然后呢，第二个图，这个人物角色呢，人家也答上来了，而且他说了这个人物角色的一个另外就是网友们亲切的称呼为他叫齐二哈、嗯、啊、哎、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剧里边的女二号里边有一个经典台词，就是跟男主相约说我们一起吃到老玩到老，
12: 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男主角跟他的之间的感情呢好像是不是那么顺利、
14: 啊、
12: 对吧，
14: 是的，是的，
12: 哎，我发现今天这个斯达第一个角色、哎、第二个角色你是不是按你自己的性格量身定制的、哎、
14: 那麦老师您就想多了那我的角色那是非常的多的，就不仅限于这样的角色、
12: 哎、
14: 我戏路很宽的、
12: 嗯、百变 star 啊今天摇盲盒摇的这两款、啊、
14: 哎，
12: 尾号是1749，说到了第一个我认识，第一个角色啊小时候大概是89年左右、
14: 嗯，
12: 特别小那会儿还有一套《红楼梦》人物扑克
14: 哦，
12: 那时候农村孩子有这一套扑克可显摆了，但后边两个我就不认识了、哦、啊。当年有《水浒传》扑克我知道，
14: 嗯
12: 《红楼梦》还出过扑克呀、啊，当年。
14: 说呢，这咱不知道哈。
12: 嗯，还有。

0: 们来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So easy，
1: 对，我是找他的留言呢，
0: 是吧？
1: 对对，
0: 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个答对了，第二个也来答。他说我知道这是《甄嬛传》里面一个妃子，
1: 对，
0: 实话实说说不出名字来。第三个我也认识，说第三部剧啊，哎呀，因为这部剧感叹，还有这么好看的帅哥胡歌呢，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刘亦菲呢，还有这么深情的女人就是她呢。深情是吧、
1: 哎、
0: 这个角色非常的深情，
1: 是的，而且他后边提到了说这部剧啊，多年曲库里面我还收藏着这部剧里面出来的一些歌啊，比如说一直很安静啊、
0: 哦、
1: 六月的雨啊，杀破狼啊，杀破狼最近很火，
0: 嗯
1: 啊，又翻红了。他说我觉得比起完美的赵灵儿，我更心疼敢爱敢付出的他呢。他说他从来不是配角，他只是爱错了时机。哎呀，也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吧，不留遗憾。
0: 好嘞，
1: 你知道这个他刚才提到那个一直很安静、
0: 嗯、
1: 啊，一会儿咱也可以给大家放一放
0: 放一放啊。
1: 这首歌的来源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定制的，而且作词人方文山嘛、嗯，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然后呢写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就也是套用到了这个角色的身上，就觉得也很契合。
0: 情绪都到这儿了，那么不得给当年的那个他一个交代吗？
1: 哎、
0: 音乐响起，一直很安静，来自于阿桑。

0: 好了，早上的8: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这两天这出门感觉挺舒服的吧？早晨也不晒了，温度也不热了，也没有那么闷了啊。因为现在确实是属于一个换季的一个时间，夏秋换季，气温是低了，但是啊，空气也开始变干燥了，秋燥会悄悄找上门了。皮肤这会儿的时候呢，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像坐这个过山车一样，白天闷油反光，
1: 是
0: 到了晚上呢，脸颊就开始紧绷拔干。你的胶原蛋白在换季的过程当中悄悄流失，脸蛋摸起来没有弹性，干细纹偷偷会冒出来，脸色发黄暗沉，小黄脸是吧？毛孔呢也像被撑开了的小喇叭一样。然后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季节你感觉这个底妆都上不好，卡粉儿，化妆怎么化，化不出自己心仪的效果来。
1: 对，就如果大家您发现说，哎呦，确实我脸现在就像你们说的这样，咱今天一定要试一试啊，这款 SK2 的骨胶原乳液。您听这名就觉得说，给我们这个疲惫的肌肤，它就像准备了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哎呦，弄在脸上啊就是润而不腻。它是可以把里边的养分啊狠狠的灌进我们的皮肤里面，然后精准有效的去护肤。原价呢真的不便宜，900块钱一大瓶，但今天呢我们同样的这个规格，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扣价只要200出头，207，大家就可以买到手，而且今天还限时限量的给大家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啊，这个确实是有限，那先到先得，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去下单。
0: 核心的 Petera 的活性酵母成分呢是这个 SK2 他们家的这个王牌成分啊，而且呢这个里面不光有 Petera， 还搭配了骨胶原成分，这也是这一款这个骨胶原蛋白乳液它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一边调理皮肤状态，一边能够帮你干嘛呢，推动胶原蛋白新生啊，推开是细腻丝滑的奶感质地，很好上脸，像一层非常超薄的这个弹力保护膜一样，在你的面部啊，让你把这个营养被皮肤都吃进去，然后呢全肤质都能 hold 得住，既能够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暑热的夏天闷出负担来。搭配上我们赠您的神仙水一起来用的话，可以说这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正装，七夕折扣价只要207，还加赠您神仙水一瓶，这个神仙水加赠的是先到先得，
1: 对
0: 啊，先到先得的，然后数量有限的，精致的女孩要学会呵护自己，所以您可以来继续趁着价格也不贵哈、来去体验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香气香味那还是一个人气质当中的那种细节的那种体现啊，就是身上如果带有那种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咱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给对方好感加分。就这个礼盒当中呢，4款都是他们家最经典的香水味道，有甜美清新的，有富裕柔美的，性感华丽的，反正总之您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怎么样搭配衣服，今天要去哪儿出席什么样的场合，这里面的这些香味都能符合您的穿搭。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带礼盒和礼袋。七夕活动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块钱，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快去下单吧。
0: 8:53，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与您再会，
1: 拜拜喽，
0: 拜拜各位。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日。首颗雄安造卫星编号为鸿鹄零三星的雄安一号，昨天呢是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交通运输部消息，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已迎来预订高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中东部有雾。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的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和庾澄庆带来这首《爱转动》，把生活的那个有趣的一面正面朝自己，把那个消极的一面扭扭扭扭到后面去，别总直视。有的时候吧，其实你觉得这一天并不是特别好，并不是因为真的度过了糟糕的一天，其实也许只有糟糕的15分钟，却选择沉浸其中，把他的情绪放大了。如果有这样的本事，那就把轻松的感觉放大一些。有的时候真的快乐是选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王菲，精彩。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8: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8: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9: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0: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不必是一朵花。您说刷短视频门槛高吗？当然不高，下一个 APP 就可以了。但其实门槛特别高，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做好刷短视频的心理准备就已经开始了。在短视频的世界当中，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好枯燥好无聊啊。你看很多朋友整天到处跑到处转，连做个饭都有模有样的，看着看着呢就开始怀疑人生了。不管什么都是啊，不要拿自己柴米油盐的真实生活和别人可以展露的精彩生活相比较。放轻松，短视频的世界肯定有人在虚张声势，把一个时刻变成时时刻刻。而且呢，就算人家真的时时刻刻过得本来就那么精彩，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比较是夺走幸福的小偷，您说呢？葛东奇，悬溺。

0: 周四了，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累，为什么呢？因为距离世俗判定的标准可能还有距离，想要得到的还在努力得到，或者维持世俗眼光本身就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其实想想，18岁考不上大学，人生也不会就此完蛋；28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人生呢，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落后或超前，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时区当中。即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都没有敞开，那又怎么样呢？哪怕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不也可以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吗？人生是体验，对吗？许巍，蓝莲花。
1: 没。

0: 清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7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

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现在吧，徐怀钰就感觉他心气儿回来了，在舞台上现在唱《我是女生》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了。徐怀钰呢，是在阳台上唱歌的时候被音乐人翁孝良发掘的。签约滚石之后，一个擅长打造成熟都市女性的公司实在对打造徐怀钰这样的声线没有什么经验和信心。还好后来他遇到了音乐人李正帆，李正帆是一个很有趣的制作人，性格也很随和，写起歌来特别专注，甚至有的时候专注到都忘记了截稿时间。某一天呢，李正帆就把其他歌手退掉的一首歌拿给徐怀钰唱，徐怀钰开始觉得这首歌太可爱了吧，这不适合我呀，然后呢挺不情愿的，再后来经过李正帆的劝说，他还是唱了。之后呢，他也问过李正帆，说为什么你把别人退掉的歌给我唱？李正帆来了一句：“天知道你会红啊！”有的时候机遇真的都不讲一点道理的。这首歌就是《我是女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夏秋换季啊，暑气还没有消散，秋燥已经悄悄地找上门。皮肤呢，就像过山车，白天泛光，晚上拔干，胶原蛋白悄悄流失。怎么应对换季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鲜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a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啊，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的这种暑热的天气给闷出负担，所以真的换季用非常好，搭配神仙水一起用啊，就是让你的感受会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到了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啊，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个随身带很方便。精致女生学会呵护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一个迷你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4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就是寻物的一个启示哈，应该是我们来帮助这个证件找回主人，陆斌大哥，陆地的陆，海滨的滨，陆斌大哥。今天上午呢9点，石家庄一位热心的听众在和平路与体育大街交口捡到了您的退役军人优待证。如果您和您的亲友正在关注节目，您可以拨打961024找回证件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4: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几何俊逸、黄子弘凡，毒药。我们吃巧克力吃得美美的，小狗狗凑过来也要吃，我们就是不让它吃，它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自私很小气，而不知道它吃了巧克力有可能会要命。就像一段爱情，也许生活就是知道它不适合你，你不能和它在一起，要命的。你以为生活不公，也许是生活救了你一命。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这样，有些错过不一定是坏事，您觉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欣慰哈，证件呢应该已经找到主人了，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不用错过。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近日启动，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改造包括主馆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近日连续梁合龙，标志着滹沱河特大桥建设取得新进展。石雄铁路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新建线路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石家庄与雄安新区。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开展核查监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呢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地上映，之后呢也有望在北美进行大规模发行。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中东部有雾。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

这是陈慧娴的一首《傻女》。这首歌的讲什么故事？就是一个被前男友抛弃的女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特别寂寞的时候，拿起了那个男人送给她的毛衣，想起了他们的那段过往。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她的身边，只能拿着毛衣想象那段感情的故事。啊，对，想象着他们的甜蜜。人类啊，对这种旧物寄托了特别多的情感。周杰伦，黑色毛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

0: 好生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太多朋友听过 Beyond 的歌曲之后呢，总是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对吗？可能觉得这四分多钟的时间实在听得有点不太过瘾。是，和喜欢的那种旋律相逢的时候就是渺渺珍贵。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在生活当中遇到美好都是以秒来计算的。就像你和那个人遇见的那一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吧，去见他的路上腿就像上了发条，有的是力气，掷地有声。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连说出他的名字都好像身上洒满了阳光。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当提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心里真的是小鹿乱撞，有一种莫名的害羞和矫揉造作。哎呀，但是那就是你喜欢的名字，一说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好幸福哦。他叫什么？是叫小薇吗？黄品源，小薇。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约翰梅尔精湛的吉他技艺，能将各种音乐风格化为己用。再加上优秀的创作能力，辨识度的嗓音，这首歌帮他拿到了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奖，清新流畅的小情歌。 John Mayer, 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0: 夏秋换季，这暑气还没有消尽，这个秋燥已经悄悄地找上门，皮肤呢就像坐过山车，白天泛光，晚上拔干，胶原蛋白悄悄流失，怎么应对换季呢？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e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啊，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的这种暑热的天气给闷出负担，所以真的换季用非常好，搭配神仙水一起用啊，就是让你的感受会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到了，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毛3啊，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个随身带很方便。精致女生学会呵护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一个迷你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4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杨丞琳、黄霄云，野心家。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柯以敏的河流。如果时间是河流，有朋友可能说，那我的时间为什么像壶口瀑布的架势，苦苦的那水就淌过去了，哎，好像时间对自己一点留恋都没有似的。也有朋友可能真的会感叹，以前以为50岁很远，现在却发现18岁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时光特别好，但是呢又不经用，抬头已是半生。听这些歌的时候才真的确定自己已经在这人世间溜达过很长一段日子了，也同时呢也攒了很多的回忆，喜怒哀乐。吴奇隆，转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故事的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极易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高新区开发了25个临时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先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报名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28号。山姆河北首店将于明天正式开业，开业初期预计迎来集中购物热潮。石家庄交警发布最新提示，山姆会员商店设有南侧和西侧两个停车场入口，建议市民朋友按照不同方向选择行车路线，停车场入口只进不出，出口车辆只允许左转或右转驶离，福汇路禁止东西贯穿通行。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在七夕当天特别推出了两项节日专属活动，关注呢凭电影票根可以在活动影城制作蛋糕，体验非遗手工，品尝传统糕点，解锁影院里的七夕新玩法。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在今天的19:30到22:00在邢台市信都区蓝池物流园举办，部分路段在今天的16:00到24:00将会实施交通管控。2026年

0: 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将于8月20号到23号在山东省平度市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河北游泳队共派出了10名青年小将出征，全力冲击10月全国游泳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红果短剧官方账号昨天发布声明，平台从未开展任何面向儿童的线下试镜、选角、培训、收费等活动，凡以此类名义发布的信息、邀约或者收费要求，均与红果短剧无关，均属冒充行为。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中部有雾。以上资讯是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就是每次听到刘德华的这首《沐浴与金鱼》，你就想说，有的时候描浓一首歌的味道，只需要一点点乐器的帮助就能够瞬间到位。你听这小笛子，很多朋友都说啊，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应该怎么调理身体？我们来听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未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后街男孩带来这首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渣男。
0: 不是媳妇儿，我怎么你了？
2: 你背着我藏私房钱，
0: 冤枉啊！我啥时候藏私房钱了？
2: 就在我刚才的梦里。
3: 每个人都会做梦啊，有甜蜜的梦，也有糟心的梦，甚至还会做噩梦。但你知道古代皇帝做噩梦后果有多严重吗？咱先说秦始皇，《史记》记载，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说的是啊，秦始皇有一天做了个噩梦，梦到了一位海神，在梦里跟海神干起架来，睡醒了很不爽，于是他就找人解梦。这位解梦专家给秦始皇的解释是：水神不可见，以大禹蛟龙为侯，今上住此被禁，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知。根据这个提示呢，秦始皇就带着捕鱼的家伙去东海捕鱼去了，最后啊，杀死了一条巨大的鱼，这才满意的回去。再说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里被刺客追杀，睡醒了就让侍卫去追查，在宫里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刺客的影子。这时候啊，有个叫江冲的人造谣说，陛下，我怀疑是有人给您下蛊，而江冲的死对头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这江冲呢，就找了一个浑身扎着针的小木人陷害太子，说这小木人呢是从太子的宫中找到的。没想到汉武帝竟然相信了江冲，气急败坏的太子刘据为了自保，先是斩杀了江冲，然后联合自己的老妈，也就是卫子夫，准备起兵谋反。可惜啊，谋反不成，刘据跟卫子夫双双丢了性命，就因为一个梦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跟皇后。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呐。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8: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8: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羞答答的玫瑰竟悄悄的开。孟庭苇吧，向来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而且温柔的很高级，你就会总觉得这个女人的温柔是有原则的，是有界限的。她的温柔不是妥协，对呀，我们就是要那种不妥协的温柔，我们要在安静当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哎呀，各位，周四加油咯。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林忆莲带来这首《铿锵玫瑰》。继续呢，一朵铿锵玫瑰，糖豆将会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到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听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1周2厘米和娇宝地，足足5对精美二丁，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客服便宜，1零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十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 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曲。

昨天我妈不是去我姥姥那儿了吗？我姥姥说，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定一定不要把鞋放在床头啊。我妈说咋了，是有什么说法吗？我姥说啊，那倒没有，就是有味儿。我发现啊，小一辈的人和老一辈的人说话都贼直接，就咱们中间这帮人说话，哎，拐弯抹角的。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的节目，我说话就很直，我是糖豆，不怕你知道我的名。我说话很直，有一些话呢我还憋不住。今天确实啊，此时此刻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啊。以前大家也知道我在河北交通广播992上班的时候啊，也是经常有求助的朋友说自己亏电了啊，然后给大家安排说哪个好心人去给对一下火啊。今天早上我亏电了，没有一个人帮我。其实你路过的这些人你也不可能直接喊，对吧？当然我确实也没有给人992打电话。然后因为我们家附近呢，我知道有修车的店，我就赶紧去了，离得也不长一段啊，就对了对个火啊。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在中间我开往单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把一切可能会用到电的这些功能全部都给关了。现在此时此刻你在抖音平台上看到的糖豆就是一个大红脸。你好，我是关公。给我热的不行，我跟你讲。我这人就这样啊，我憋不住什么话。今天我遇到了什么，或者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个什么话，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的啊，我都会直接跟大家说的。而且我觉得我其实说话还行啊，我说话挺直接的。再说我也不会说曲了拐弯的，山路十八弯的那么绕来绕去的说话啊。那天有个老同事给我讲道理，他说你不要在意别人说你什么，直接提高自己的水平，跟那帮人直接拉开距离，咱们就别搭理他。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见了，我生不生气？我说那可能得生气呀。他说是啊，但是如果我站在的是10楼，有人骂我，我听不见了。我甚至可能还以为他在向我问好呢，对不对？那我要是站在40楼、50楼呢？放眼望去，我只能看到风景。那么唐豆，我问你，这说明了什么？我说这说明你人品挺次的，那不然怎么你站在哪儿都有人骂你呢？不会拐弯抹角，不会委婉啊！我跟我有时候我都挺那啥的，真的有的时候我生起来气，我连自己都删。你就比如说昨天七夕，我大早上呢我吃个月饼，因为那个月饼啊油酥很大，馅儿又很大，我就会考虑热量的问题。但是后面我又想，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真的是马上照自己的大腿上掐一下子，想什么呢？就吃就行了。人在吃甜的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吃东西到胃里之后会分泌胃酸，然后帮助我们消化，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一高兴，胃酸正常是分泌的，但是你一不高兴，你扭扭捏捏的吃，你犹犹豫豫的吃，那胃酸说了，我到底是分泌还是不分泌呀？结果分泌少了，是不是你就积食了，就消化不好。所以说在你有食欲的时候啊，就是你的身体正在给你打电话呢，是不是？喂啊，对，这个就是我想吃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诉求，对，马上行动。不要总是在职场当中对客户、对同事、对领导回复收到好的那句话。有的时候身体在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个黄老大烤鸭，也可以说一下收到好的。你不要总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美食就是个大吃货，我只关注吃，关注吃。我跟你讲，生活呀，有太多含着泪不能吃或者你吃不下饭去的时刻了。他们代表了我们最痛苦的回忆，只不过我们这是一档开心的节目啊！我不愿意把过去那些伤痛讲出来，苦讲出来，这不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这个暑假有多少家长带着孩子去过医院的？有看牙的，有看眼睛的，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我身边全是这样的例子啊。

0: 我只是不想说而已。我们有个同事前两天也是刚带着孩子去拔牙，小孩害怕的不行，不是为了这个说逃避拔牙呀还是什么，他就恐惧，你知道吧？你别说小孩了，你去拔牙你也觉得说很恐惧，你看着拿那些钳子呀那个什么装修的那些东西啊。带着小孩去了，让小孩怕的不行，真的怕的不行，在医生给他打麻药之前自己顺着门爬到了屋顶上。女孩抱着那个门框的，他就不撒手了啊，他就在上面就一直抱着不撒手，然后他爸在旁边不为所动。医生说，哎呀大哥，你赶紧劝劝你孩子呀，赶紧下来拔了牙拉倒算完事了。他爸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爸说，我要不是个大人我也怕。要不大家都不愿意长大呢，当孩子是好想着可以逃避，成年人只能硬顶着心理压力上啊。你看看是不是，我说这些有什么可开心的，有什么可高兴的，这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心照不宣都会经历的一些苦。所以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就是把苦啊撇掉，像煮大骨头时候撇那个浮沫一样吃肉。我太知道成年人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无奈和心酸，就不要在节目当中还拿到台面上来跟大家说了啊。今天话题准备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除了看手机之外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正是在利用网络收音机，手机上的某个软件在听着我们的广播，还有的朋友呢是在视频平台上啊，抖音打开之后能够找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啊，确实都需要利用手机才能看到才能听到。那么除了玩手机刷手机短视频看视频直播啊，因为我们节目也会有结束的时候嘛，除了玩手机之外，大家平常还有哪些低成本的小爱好呢？今天我特别强调一下钓鱼这个爱好啊，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也不钓，现在多少了解了那么一丢丢。我以前老觉得说钓鱼嘛是吧，那个柳宗元不是也讲话了，说那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都索里翁独钓寒江雪，那有个杆儿差不多能钓了吧。低估了啊，低估了。这两天我才发现说原来钓鱼啊都是那些我都叫不上名儿，说实话就是比较专业的那个什么钓竿啊，还有那个跟放风筝转圈拉绳那个那玩意儿叫啥呀。低估了啊，原来一个钓竿真的是不比我的衣服便宜，甚至我说白了实际上它比我的衣服还贵。所以钓过鱼的朋友你们自己说一说吧，这个钓鱼它算是低成本的小爱好吗？我觉得不算了啊，你们最清楚为了那几条钓不上来的鱼撒出去了多少钱了。最高兴的可能就是鱼了，大批的饵料撒了下来一个钩都勾不到人家。当然以前我也说过啊，钓鱼真正的境界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钓不上来，但是我就愿意在那个地方就是杵着。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关键词叫低成本的小爱好啊，低成本。当然你要说低成本，可能你像对于我举个例子吧，张伟今天来了吗？经常听咱节目那个张伟，对于人家张伟来说，那可能低成本的小爱好，低成本到低到什么程度，人一个月不是挣不到3万吗，那可能也得10000起步才算低成本吧。你像我的话可能就得去掉4个0了。而且你说现在小爱好啊特别流行的拼豆，我说实话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拼豆啥意思，因为我叫糖豆，我说哎，这个不会是跟我有关吧。后来我发现了啊，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要搁古代的话算女工。我现在我也不是说特别了解啊，但是我有见过朋友拿回来的一些 拼豆的作品，哎，他就是拼了他一个名，哎，把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儿用拼豆的这个形式啊拼下来了。我一看，哎呀 ，ugly， 丑磕碜。真的，你拼豆的话，你有个盘儿是吧？你把那个小玩意儿夹在那上边，然后一个一个夹拼成一个图案。哎呦，我就看到他那个作品之后，我都感觉都白瞎颈椎低头腰椎负重瞎耽误那点功夫。另外就是这几天有很多人跟我打听说徒步啊爬山呢，说这怎么去，因为我每一次这个去徒步啊去爬山我都图省事儿啊，我都是直接报的团去。一个团一块儿去，然后我也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也很省事一点。当然了，他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啊，不是说不要钱。那不要钱的野山我也不敢去爬，再说应该也不让吧。不要随便去爬野山去啊，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来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爱好啊。下了班以后，上班的时候应该不行吧。上班时候摸鱼他只能是玩手机，但今天我们把这个玩手机给除外了啊。除了玩手机之外，大家平常还有哪些低成本的小爱好呢？聊一聊。
1: 却有云，上医治未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腾豆呀。今天说到低成本的小爱好啊，刚才我偷摸看了一眼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有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最最低成本的小爱好啊，就是既不花钱还能办成事儿，还不让我们的这段时间浪费。他说在大米里边捡虫子。是平常特别爱吃馒头吗？来看看木头人这条啊，他说打羽毛球算是低成本的爱好吗？大家觉得呢？ 有没有朋友打羽毛球的？我觉得现在热爱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你别管说我们有没有那两下子说，这个去比赛什么的啊？不是，我们就平常小爱好嘛，对吧？怎么也比躺着强吧？那你觉得羽毛球算是低成本的小爱好吗？我觉得不算，因为我也打，我不打我不知道啊，我也打我知道那个拍贵，嗯，啊，木头人还没有说完呢。他说他知道拍贵，他说拍贵你就别买贵的杯，球贵你就买普通的球杯，场地你就找空地儿去打呗，刮风的时候你就休息，不刮风的时候再打，图个轻松自在，教练而且都省呢。真是个过日子人啊。打羽毛球，刮风的时候休息，不刮的时候打，那三伏天哪天都不刮风，打不出去呢。我跟你讲，夏天的户外能够平稳的打羽毛球，每一天都能行。打球都不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真冲说一年四季我都打，而且都在户外，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打球不是最重要的，那拍儿我觉得都能省了，你直接就晒背呗。我也是打过羽毛球的人，我知道现在场地费多贵，全世界我是最希望羽毛球这个项目能够永远都在户外进行的就好了，但是够呛。我们也知道户外会刮风嘛，也会下雨嘛，甚至有段时间我是在那个地下车库打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不行，为啥？呼吸有点困难。我就怀疑是这个尾气吸的太多，别回头我的呼吸道都有问题了，吓得我又赶紧上来了。张伟今天来了啊，他说我的爱好是喜欢人字拖，我的人字拖有20多双，一双30-40块钱，喜欢就买，这算不算是低成本的爱好？爱好，就我们平常打球的时候你在那儿买人字拖呢。有朋友去逛街的时候你在家里试人字拖。张伟，你要这要是你的爱好的话，我忽然给你想到一个发财的模式，你倒腾倒腾二手拖鞋呗。尤其是人家有爱好，这个不是说专门为了挣钱，对吧？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专门为了挣钱，你觉得一天到晚的倒腾这些你觉得很麻烦，这我的爱好呀。如果说我的爱好能顺便帮我挣点钱，咱们20也不嫌少，200咱们也不嫌多，20000的话更好啊，对不对？汪洋说了，闲下来的这个时候泡壶茶，然后做送锦饰品。什么意思？就是他说手链啊，就项链啊，耳钉呀，发卡呀啥的，嗯，不够坑，但是也越来越深，就是手工是吧？穿个那个手镯啊，手链啊，盘个串啊，就是那种啊，制造一个女孩就是小发卡呀，自己手工做，是这个意思吗？我怎么感觉你们的钱都这么好挣呢？这点就在于什么？就是他是真的爱好，不是说我纯为了挣钱去做这些，可能做着做着你就没有耐心了，但人家爱好这个，哎，我的爱好，我的作品，如果说能发给你，你给我俩钱儿，你也挺满意，何乐而不为呢？发现了，我跟你们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的爱好都花钱，你们的爱好都能挣点钱。W 说了，低成本的爱好，比较喜欢跑步跟游泳，平常也喜欢逛公园，但是今年夏天发现了一个零成本的养生的爱好，就是在公园里边有那种大石墩子地方啊，很多人在傍晚时分在石墩子上躺着或者坐着，整个伏天只要天气好，石墩热，我也在那儿坐上去，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是一个零成本的新爱好了。我感觉这位朋友你可能离撞树已经不太远了。零成本呢，但是就是不知道树那边是什么样的想法。以梦为马这位朋友说，我的低成本爱好是读书和写作，书呢也都不贵，看书呢还不费眼啊，写作用笔和纸，而且我一般都是手写，也不费电，都是那种零成本的，而且我觉得这点是特别能够陶冶情操，你越看得多，你越想写下来的东西就越多，你的想法就越多，而且可能会越写越好，越写越高级。知识啊，这个知识啊。但是南巡说了，你如果不让我玩手机，那我只剩下睡觉了，还有吃饭。 大圆子说了，最近喜欢上了骑行，骑车的时候满满的自由的气息，之前还把咱们庄里的环城绿道刷了一圈，真的 happy 的很。因为我

0: 剧上面的起伏，一下子脸啊就红了，而且我是敏感肌肤，白天嘛咱还觉得说中间 T 区呢还有点油子麻糊的啊，到晚上的时候呢一开空调，哎，又干巴了。三十多岁人了，胶原蛋白也是悄悄的流失了，怎么来应对一下子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看看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在这一点上帮帮我们。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 207.13 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a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啊，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的这种暑热的天气给闷出负担，所以真的换季用非常好，搭配神仙水一起用啊，就是让你的感受会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到了七夕折后价只要 207.13 啊，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个随身带很方便。精致女生学会呵护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一个迷你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4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11:55，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45间道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低成本的小爱好啊。在护肤这件事情上呢，好多女孩子啊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爱自己啊，往自己脸上抹的东西，我们的门面呀，咱还是说不能太抠搜啊。但是在生活当中，一些低成本的小爱好其实还真的挺多的啊。有朋友说了，哪有什么低成本的小爱好啊，那咱俩可能是一路人。你瞅瞅，你瞅，来一条，来一条啊！人妞妞妈说了，散步、走路算吗？我们也叫饭后遛弯儿，不看手机还能活动身体，多么低成本的爱好呀！还有一生平安也说了，看孩子，哎呦，人老人觉得看孩子是幸福的啊！看孩子，人老了就喜欢小孩在身边，热闹。糖豆，你到我这个年纪就知道冷清多可怕了，好像全世界都没有认识自己的人，也没有想出去认识的人，无欲无求，心也如死灰。听起来是有些凄惨，但我感觉您啊还是有点生不逢时，您这个境界要搁古代放在哪儿都是指点江山的程度了。无欲无求了。是不是你替那个是吧，一些大人物指点江山，哪怕最后说给你点处分，给你点惩罚，您这边嗨，我无所谓，你看着办吧，地球上没有我在乎的人。11:56，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

0: 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节目，我是唐豆。直到今天还有人问我呢，昨天七夕咋过的呀？那不前天就说了吗？跟我爸我妈过呗。我确实能感觉到人啊，不能老是单身，不能老是单身，确实是啊。老单身呢，就是会给爸妈一种你长不大的感觉，你就是个小孩的感觉，嗯。你看我是昨天啊，七夕的怎么过？我跟你说一下啊，昨天早上我吃了一个潮汕大月饼，嗯，潮汕捞饼嘛，嗯，大家也都看我抖音了，我也发了啊。中午的时候呢，中午跟晚上啊，中午跟晚上又吃的肉馅的饺子，嗯，后来一直说这天都快过去了，我妈忽然问我，哎，你那天不是说要吃蛋糕吗？你还吃蛋糕吗？我说妈妈，你要是现在就想撑死我的话。你就给我买，他还以为我是小时候的饭量呢。这点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说一下子啊，我上我们那个时候叫育红班，我上育红班大班的时候饭量是最大的。我真的啊，我不是说因为我做节目我扒虾，哎，我为了节目效果，我跟你们说，我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也是这样的啊，我上育红班大班的时候，我的饭量是最大的。当时我是那个时候我还老生病，哎，我还老生病，然后输着液走不了嘛。我妈做完了西红柿打卤面给我拿到诊所，我胳膊动不了，我还输着液呢。然后她一口一口喂我。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兰花的大碗？确切的说叫盆儿。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给我输液的那个阿姨都说，哎呦。我家孩子健康的时候都吃不了这么多。我小的时候的饭量非常大啊，贼大，越往后越不行，越往后越不行。然后我跟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们在办公室一这么聊，他们都说唐豆啊，就你呀太鸡贼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就小时候你该长个的时候你使劲的吃，等到不长个的时候你不吃了，完你瘦了你。这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今天咱们聊除了玩手机之外啊，大家平常还有哪些低成本的小爱好？除了吃点好的之外，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更加能丰富自己业余生活的一个东西呢？满清风这位朋友说，我还是想要聊一点好吃的，就是大家听没听说过那个甜酸角？他说我特别爱吃甜酸角，然后会水培甜酸角的糊啊，就是吃完之后也不扔，哎，你看人就是又会吃，然后又会种，每天看着这些甜酸角的糊成长起来，而且它们都是向阳生长的样子，真的，我的心情也会变得美美的。金金金说了，零成本的爱好就是每天中午开车回家路上听节目，到家开开心心的吃饭，感觉每天中午因为听了豆儿的节目啊，那个饭量都大涨，好样的。我刚才还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说呢，你不要说，哎呦，我今天的食欲好好呀，我的心情好好呀，我吃什么东西都开开心心的。哎呀，那我会不会长胖呀？我跟你说啊，你但凡要这么想的话，你可能后半辈子会抠抠搜搜的花钱，但是也存不下来钱，而且还长胖了很多。你就开开心心的吃，你开开心心的吃饭，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心。哎，你大脑一看，这谁整的？我跟你说，这些都是有感应的啊。为什么我们总说胃呀、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情绪器官，你的心情好了他们也好。林少说了，我的低成本爱好就是打王者，感觉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吧又没有其他别的爱好，不充钱我也不充皮肤，哎，我就干打。一般这种情况之下说还能说打完以后心情舒畅的，那应该是打得不错，没有充钱嘛，是吧？莹儿这位朋友说，低成本的爱好是我爱种菜，我喜欢种菜，种好了吃，种不好的话我就当练手了。还有炮仗，这是盘串的啊！我刚才还说，你说盘核桃、盘串，这弄盘出来啥呀？说心情就好了。后来他们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玩意儿盘一盘能防止小脑萎缩。
别说你们听节目不白来了，我感觉我每天坐在这里啊，就听大家说的这些内容，我感觉我也没白活。李明说了，零成本的小爱好，爬楼梯绝对是算一个的啊。买房的时候楼梯间还是公摊面积，也是掏了钱的，爬楼梯不但零成本，而且感觉自己还赚了呢。如果说你的膝盖不是特别好的话啊，还是要考虑一下其他的。上楼梯呀，下楼梯呀，都是比较费膝盖的啊。木子李说了，跳绳应该也是低成本的运动吧，是低成本的运动啊。还有听说跟几个关系不错的哥们儿出来吃串喝酒闲聊天也觉得挺释放的。刘开饭今天也来了，他说爱吃饭但是更爱喝一点，尤其跟亲近的人在一块感觉可好了。我发现了，确实啊，就是他们男的一生最执着的追求就是喝点儿。当然他们也不是说跟谁都喝啊，你说明天啊，这个咱们说团建，同事啊领导啊几个在一块喝点，可能不是说还特别放松，因为可能越喝这再聊点工作，一不小心再接好几个活儿。尤其是喝点啊这件事情啊，它特别在于说谁跟你一个桌上，你旁边的人是谁，对吧？我也能理解啊，男人就是这样，你高兴了呀，你不高兴了呀，都可以说打电话说有事吗？没事的话，你出来陪我喝点吧，是吧？是这样啊，你看之前大象失恋那段时间也总是叫我出来，我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那群哥们儿，我不是，我不跟你喝酒。他说你不喝的话你出来吃点也行啊，是吧？你愿意吃啥我给你掏钱，你别掏钱不就行了吗？我后来心里一盘算啊，这把咱也不亏呀。当然了，有朋友说了，那你得站在说哪个角度你去看男人出来喝点儿。有没有已婚女性在听节目的？如果说你老公出去喝点儿，你一般是什么样的表现呢？你是鼓励他去呀，理解他呀，还是说挺讨厌他出去喝的呀？我真见过俩男的啊，俩男的，一个说出来喝点儿，有喜事儿；那个说哦，喜事儿，啥喜事儿啊？这个说我把我的烟灰缸从左边移到了右边的这个柜子，属于乔迁了，得喝。这个说这得喝。我跟你说，我哥没有结婚之前就跟他那几个好哥们儿就是这么每次都喝吐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你就是少喝一点啊，差不多少了，有个度啊，少喝一点。

茉莉花落知多少说，目前跟父母同住幸福感还是很强的，就是偶尔想点个外卖有困难，父母都觉得外卖是垃圾食品，不如在家吃的好，搞不懂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点外卖。我要跟别人说他们肯定不懂，但是我跟糖豆说你肯定懂。我有时候懂，但是这两天不是特别懂。因为这两天我妈做饭老好吃了。反正这两天你要是来我这儿寻求这个共鸣啊，点外卖这个共鸣我给不了，过两天再来吧。当然你看，其实我读他这条也是觉得很多人会有共鸣啊。你要说跟父母住点外卖不方便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太方便，谁跟父母住点外卖都不是特别方便吧，除非你父母跟你一块儿吃外卖。你像我们家，我跟我爸比较像啊，各方面都很像。有一次半夜起来我嗓子痒，我就学我爸咳嗽一声，当时给我哥吓得就没有敢出门拿他的外卖。为啥呢？因为他以为我是他爸。我哥是本来以为结了婚之后能够重获新生，重获自由，终于不用跟父母住在一块了，后来发现嗨，我嫂子管的比我爸都严。

经是说平时不上班的时候喜欢画画啊、哦，嗯，而且越画越爱画，现在上班也画，尤其是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为啥是没有名字？你一个无名氏，那我后面就敢说了。他说啊、嗯，开会的时候他们在上面说，我就在下面画。有一次我们领导还当众表扬我说我好学，总是积极进行一些会议记录，吓得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画。据我的经验啊，你趁早拉倒，你趁早在开会的时候就拉倒，千万不要再画了，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掌握了一部分的证据之后才会当众点你。但是不会批评你啊，反而会拐弯抹角的表扬你，就看你能不能迷途知返。我不是说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我也是从别人的一些经历当中长得一智啊，但是我没有自己吃欠啊。看到即时新闻上，对方正在输入说了，低成本的爱好就是骑行和爬山呀，运动可以发泄情绪，而且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我觉得骑行应该不算，因为骑行特别流行的那两年，我跟我爸都有点蠢蠢欲动，但因为他喜欢那个自行车40000，我喜欢的那个自行车10000，所以我们俩又望而却步。名字叫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位朋友说，我的低成本爱好就是听广播呀，听河北音乐广播呀，每天听一听，快乐每一天。用户948260说了，喜欢逛超市算吗？算算算，这个也算啊。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附近的万达买打折的商品，工作了平均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新乡的胖东来，石家庄山姆超市开了以后打算每个星期都去。山姆开没开呀？这我倒不知道啊，因为我平常去买东西都不会去这种大型超市，去哪儿呢？有朋友说是小型啊，不，早市儿。我跟你说啊，你要是逛过一次早市儿，我感觉你就告别山姆了。洋洋今天也来了，低成本的爱好，看电视剧、看电影、听广播。小薇说了，我的低成本爱好是唱歌，嗯，随时随地想唱就唱。这次就花了200块钱给自己报了一个合唱班，一个学期16节课，价格还是不算贵的。老年大学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班，应该跟你说的这个差不多少啊。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爱好。他们说了啊，他们说在饭后，尤其是在晚饭之后啊，唱一唱歌啊，对吧？在一个能够让你唱歌释放啊，不会说觉得唱歌影响了人家其他人的这种空间当中，释放一下，唱唱，也不管说咱唱的好还是不好啊，真的就会说很释放自己，首先减压。再有一个啊，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说唱歌是饭后最降糖的一个行为了，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啊。科学不科学咱不知道，但是看完以后就想着说要我来一首啊。说到唱歌了，专业的事儿还得让专业的人干。耳朵有没有现在说听我说了快10几分钟的时间了，有点烦躁啊？接下来了，来，专业人士来一首吧，戴佩妮的这首《光着我的脚丫子》送给大家。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俊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俊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世界很吵，
12: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14: FM 1024
13: 河北音乐广播
14: 午间道，
15: 你会发现
11: 快乐多了，
15: 烦恼
11: 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说到低成本的小爱好啊，今天还是有很多不知道有这些低成本小爱好的朋友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啊，比如说养花啊、养鱼啊、种地啊、种菜啊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位朋友他也是不让读名啊，他说千万不要读名，我有一种那样的心理。哪样？就是没事儿会找手机里不常联系的朋友问在吗，就喜欢看他们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道怎么回复我的样子。有时候我还会假装借钱，结果就是一次都没有借到过，那就对了。 就你这个样，估计大家也都了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不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要回答别人的目的。在吗？不借。你说咱有啥不好意思的？手机尾号4986说了，喜欢拿着手机到处拍，也没有专业的视角，也没有专业的设备，但是就喜欢记录，每次回看的时候都能记起来当天的状态和心情，手机相册就是我的人生回忆录。所以我觉得其实记录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它们代表着美好的时光。熊这位朋友问说，你们正定燕赵大街洋河楼附近那个绿色牌牌口口香烧饼好吃吗？每次过都见排老长的队，又没有时间排，真的非常好奇。刚打出来的烧饼都好吃，一定是好吃的，而且就是因为他们家排队的人多，小小的一个1块钱，大家排那么长的队，都会一买就买上10个20个，10块20块的，所以他那一锅才几个呀，每个人吃到的都是新打出来的烧饼，确实是好吃的啊。但是你说我每次都没有时间，而且我把车往那儿一排的话，可能就会贴条，那你就别排了。寸心千里说了，逛早市真的是太让人上头了，今天刚去早市上扫荡了一圈，水果新鲜诱人，且价格很美丽，满满的烟火气息，可以感受快乐一星期。是也有朋友说到山姆，说到盒马这种大型的超市啊，真的你逛过早市之后会发现，那些农户家里面种的菜他甚至都不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山姆这么大的超市，有盒马这么大的超市，但他的菜真的就是自己家里因为吃不完什么都不放，然后放到早市上去卖，价格又特别的美丽。为啥？在他的认知当中，有些东西就不能那么贵，就不该那么贵，从他的嘴里你都说不出来那么贵的价啊。所以我真的非常支持大家，如果你的附近有个早市的话，抽时间去逛一圈，感受感受烟火气。继续关注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的留言啊，先读这条吧。阳光明媚说了，低成本的爱好就是我们几个闺蜜开着车在车里嘻嘻哈哈乱砍一切，那叫一个热闹，还没到达目的地呢，已经快乐的不行不行了，目的地已经不重要了，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到现在退休，我们一直都这样。哎呀，就是你有一个好朋友，以前我们都觉得说，我有一个同学，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我们认识10年了，但相比较阳光明媚到退休，这得认识几十年的时间了吧，哎，关系还这么好，真的很不容易了。来读这条啊，用户9163198说了，养花，在单位养花，领导家的花快挂了，也拿到单位让我给养着，大家有空了就去单位院里边看看自己院里边这个花，真的老开心了。刚才我还觉得说的是我们院啊，好像是不是每个这个单位里边这个大院当中啊，总有这么一个生活的大艺术家，哎，能养活得起花，然后还能养向日葵，还能养无花果，还能养荷花，还种花生，完了捡个小狗也都自己养起来。我们院里啊，就是有个人开辟出来了一块地儿啊，然后还种棒子，现在我看院里边的

0: 那个长出来大概就是能煮着吃的那种状态了啊，再长的话估计就老了。但是因为这是那个割种的，咱也不好扒。每次走到那儿，大家都可以拿出来手机啊，把那个荷花拍一拍。因为前两天不是下雨吗？幸好大家拍了。拍完了第二天下完了雨之后，那个荷花被打的呀，一片粉色的花瓣都没有了。所以生活真的是需要我们及时的来记录。12:27又到我们七夕秒杀活动了啊！是的，虽然七夕已经结束了，我们这个秒杀活动是给大家持续到8月21号。今天的秒杀品是卡诗洗发水一支，秒杀的价格是27.7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拼手速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Music Energy Station，
6: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8: right、here.
9: 我们给你更多。
10: We give you more.
7: 最热门、
11: 最新鲜、
12: 最经典。
1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4: Join us.
15: It's time to get high.
13: 步履不停，
7: 音乐不止。
13: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6: 不止音乐
17: ，More music.

孙燕姿的一首《Gucci Gucci》，这是一首驱散疲惫的减压曲，非常跳跃的旋律，描绘着生活琐碎场景的歌词，传递出来那种轻松面对压力的生活态度。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听一些减压曲，听一听减压曲。当然是那种轻快旋律的，哎，一些小甜歌就特别符合这种音乐氛围。比如说好久没听这首了，一到夏天很多人都会想起这首酸酸甜甜的小甜歌，李荣浩《乌梅子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
2: 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什么呢？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什么？
3: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4: 反击买才省钱。
5: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孕期究竟踩雷，不如送他一部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汽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
13: 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0三元。
1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9: 还有赫莲娜 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
22: 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2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25: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甲乙丙丁、冻结、与爱、碎碎念、情歌、半壶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推荐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那进入到了夏秋的换季阶段，但暑气还没有散尽，秋燥已经悄悄地找上门了。皮肤是不是觉得最近就像过山车一样，白天泛光，晚上拔干，胶原蛋白感觉在悄悄地流失？哎，如何应对换季时候的这种状况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e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

0: 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4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心动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下单购买吧。

0: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

0: 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开通。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性国标9月1号起将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京东昨天发布机器人战略，根据规划，到2028年，京东将在机器人领域投入100亿资源，助力100个品牌实现独立销售额突破10亿元。最新消息称，苹果公司可能将在9月9号举办新品发布会，新一代 iPhone 系列或将亮相。备受关注的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持续引发讨论。由河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电影《绿哥中国赛罕坝》近日获得第9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最佳影片奖。近日，中国排球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和沙滩排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河北运动员温子华、杨宝琦成功入选，将代表国家男排出征本届亚运会。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官方的一首《慢火车》。慢是一种情怀，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有人说这首歌曲是对快节奏时代当中慢坚持情怀的呼唤。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下面一首新歌上线，好久没有发新歌的郑钧，他发行的这一首新歌呢，也是慢火车，因为名字叫做《绿皮火车》。那歌曲文案当中写道：“就像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车厢里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人春心荡漾，就这样一直驶向没有边际的原野，也挺好啊，随时可以到来，也随时可以离开，不需要道别，也不需要迎接。”来听郑钧。绿皮火车。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一百。

0: 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杜时隔多年之后在今年年初的一首回归单曲，名字叫做《火车上的人》。这首歌曲聚焦着离家与归途，将火车隐喻人生旅程，熟悉的这种颗粒感的嗓音，而且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是能感受到那个沧桑的叙事感。听到了慢火车、绿皮火车、火车上的人，那今天不止音乐，当然主题就是火车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很轻快的欧陆舞曲，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她的甜美声线、活泼的咬字，展现着很青春、很活力的那个面相。那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用“火车驶过不回头”来隐喻爱情时机稍纵即逝，传达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恋爱观。来听王心凌，《火车快开》。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蕾哈娜的代表作，2007年全球销量第一的热门单曲，听起来有点奇怪，却又很有趣。副歌旋律超级洗脑 ，Rihanna，Umbrella。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的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关键词回复惊喜盲盒，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好礼，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专属互动页面，在评论区留言啊，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好礼了。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1024的乐商城进行好物挑选。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总熬夜啊，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觉得没有力气。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症状，比如说还有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不好。女性朋友呢，就会在生理期的时候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之前说到的种种情况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那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其实都是在靠气血支撑，怎么调理呢？赶快来听一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位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老歌 Beyond 的早班火车，这首歌曲通过火车刹车声效以及这个鼓点节奏模拟列车行进，结合着竖琴贝斯等，营造出来一种 很有那种空间流动感的氛围。这首歌曲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述一名男子每天呢通过搭乘这个早班列车，然后暗恋一名女子的心理活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许茹芸创作生涯的开端之作，这是许茹芸首次作曲并且参与制作的一首作品。前奏火车启动的音效营造了一种很绝妙的那种场景感，在歌曲的中段插入了法文的独白，让整首歌拥有了一种电影质感。当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就有乐评称赞说这首歌像一部绝美的爱情电影，一首不太一样的许茹芸的原创作品。许茹芸，爱情进展。

罗大佑的一首《火车》，这是罗大佑个人创作生涯当中乡土叙事的高峰之作，一代人离乡记忆的听觉符号。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的《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

0: 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昨天是七夕，河北省迎来婚姻登记热潮。昨天，河北共有4306对新人领证。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精神卫生专业学科带头人一名，需具有主任医师职称、本科级以上学历、学士级以上学位。今明两天，去到河北省儿童医院组织人事处现场报名。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通知，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随着国际金价的波动，国内品牌金饰克价涨至1300元以上，有品牌达到每克1472元。近日，特斯拉上线豆包大模型。豆包大模型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还能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该功能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方可使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近日宣布，随着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内部开发和测试的风险也在增加，公司已暂时放缓包括下一代 AI 模型在内的模型扩展速度，同时将实施一系列新的安全防护措施。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汪苏泷的一首《像晴天像雨天》，每段爱情故事都会从一首小甜歌开始，那每段好心情也会因为一首小甜歌而延续。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有一种类型的声线特别适合午后啊，当然也特别适合晚上，那就是那种慵懒感性的嗓音，比如说王若琳。有人说她的声音当中有咖啡的浓郁，也有酒精的醉意，那这两种是不是真的特别适合午后和晚上？来听这首融合了爵士又唱出甜蜜悸动的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方大同的一首 My Only， My Only 是英文 My Only 的谐音，意为我的唯一。这首歌听起来呢好像是一首情歌，但是这首歌也是对爱和勇气的赞美，对生活中那些温暖时刻的怀念。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黄龄个人非常非常钟爱的一首歌，这当然也是一首非常黄龄的歌。没有太多的纠结挣扎，云淡风轻的面对是非纷扰，就是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态度。风月，黄龄。

0: 又到了这个夏秋换季的时节，暑气还没有散尽，但是秋早已经悄悄地找上门了。我们的皮肤呢，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白天泛着油光，晚上就觉得拔干，那胶原蛋白好像在悄悄地流失当中。那如何让皮肤来应对这个换季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a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啊，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的这种暑热的天气给闷出负担，所以真的换季用非常好，搭配神仙水一起用啊，就是让你的感受会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到了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毛3啊，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个随身带很方便。精致女生学会呵护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一个迷你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四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新华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赶快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6: music。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这里是1024乐随心动集合 NPC，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可以令情绪放晴的歌。有一种歌呢，听着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美好了起来，比如说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大片的弦乐，不卖弄技巧的真诚歌声。如果有一首歌能让人重燃希望，那么你我的微小善意也一定能够改变世界。来听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谁？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王心凌的一首《劈你的雷》正在路上，从歌名开始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整体听下来是那种雷鬼风很俏皮的元素在里面，间奏的西部牛仔口哨也很有巧思，再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王心凌在这首歌曲里面也是玩性大发，用唱歌来怼人。说到歌名很有趣，有些呢就是因为歌名很有趣，你是很想点进去听听看这到底是首什么歌，比如刚刚这首劈你的雷正在路上，看到歌名应该就很想点进去吧，但是有些歌因为歌名可能真的会被耽误。下面这首就是周杰伦自己亲自认证的被歌名耽误的他自己的一首冷门好歌，因为这首歌名呢有一股非主流味，但是很多人说听完之后会发现它是七里香的续集。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

0: 那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贴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一首苏慧伦的鸭子，青春记忆里自带 BGM 的存在。这首歌曲呢，让大家对苏慧伦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个咬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的洒脱女孩形象。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下面这首歌曲是不是会让你想到在微风轻拂下薰衣草花田当中的那种记忆和感动呢？来听许绍洋《花香》。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张靓颖的一首《云边有个小卖部》，整首歌曲是那种温柔治愈的曲风，曲调优美惬意，却也写满了遗憾。那这首歌曲是根据张嘉佳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歌曲的内容就是诉说着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有些歌曲是因为电影而诞生的，而有些歌曲就成就了电影。比如说刘若英在筹备自己电影的初期一直在犹豫自己这部电影的片名叫什么，后来她听到了这首歌曲，然后就马上决定电影就叫《后来的我们》。她说因为这首歌曲唱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故事。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和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同名，而且也是这首歌曲给了刘若英灵感来定名自己的电影名，就叫后来的我们。那有些歌曲和电影同名啊，是因为为电影而作，或者是给了电影灵感，但是有些呢就是巧合了。比如说下面的这首歌曲和同名电影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是发行在同一年，但是确实两者无关。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发行在2016年，而且在2016年呢正好也有一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而这两首歌曲真的没有关系。这是牛奶咖啡标志性的治愈风格，轻缓节奏承载着对过往的珍视与放手前行的洒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牛奶咖啡。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

0: 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起点七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0: 我们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大，经常要熬夜，感觉呢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头发粗糙掉头发啊，皮肤粗糙啊，睡眠不好，女性朋友尤其是在生理期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其实这些呢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其实全在靠气血支撑。那如何调理身体来保持好的气血呢？我们来听一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蔚蓝一格格，一首撩人的粤语小情歌，温柔叙述感强，而且甜度爆表。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的收听频率和线上的更多的其他收听方式。

邓超电台情歌。邓超的演唱风格经常会被大家评价为有点中二调调，但是这首歌曲里邓超走心了，深情翻唱莫文蔚的经典，细腻温柔的歌声仿佛是在爱人的耳边低声吟唱着情话。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那感谢陪伴，接下来乐动加天下精彩继续。孙俪，可惜爱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和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16:01，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来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子琛。今天的节目作为代班主持人来和各位分享一些家装知识，欢迎大家来随时和节目互动啊！两种方式，拨打直播间电话0311961124，或者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留言。离不开的桥西，更值得的保利。近期呢，央企保利活动多多，位于桥西的保利华晨天翼的这个推荐啊，是建面大约有184平米的世家居所，中华大街旁，10年一喜，6层低密纯洋房，约100米直达地铁3号线的这个西三角站，大约是700米通达高铁站，6层洋房央座，南向面宽大约有16.7米，拥有大尺度的 LDK 宽厅，无遮挡的观景视野，全盘封顶准线，15亩度假园林，300平的这个垂直会所，实景可见。当前是马上清盘，咨询热线是81654-8，81654-8。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归家》，看到您的留言了，一上来就说子琛对家装还有研究啊，那你不得门清吗？对不对？方方面面不多多少少都得研究研究。今天算是提前一个小时和大家来聊聊天啊，今天来代班主持一下《悦动家天下》，欢迎各位来和节目来互动，分享分享您的家装经验。不知道各位说到这个家装，家的感觉，您觉得应该是这种充满着温馨疗愈、充满自然氛围的吗？大地色系，这也是很多人打造理想住宅的一个美学首选，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说日式自然风，通过这种颜色的搭配和材质的选择，即便是刚踏进装修世界，也能够轻松把家打造成温馨又不失品味的空间。今天我们的节目来一步步教大家来怎么来驾驭一下大地色系。大地色系俗称叫什么美拉德，最近这几年也是非常火嘛。说大地色系的定义和核心特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基本上你走进这个家装市场，很多都会给你推荐关于大地色系的一些选择。什么是大地色系呢？它的色调范围常见代表色都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取材自泥土、沙石、树木这些大自然元素的颜色，包括像棕色、米色、咖啡色，还有包括像橄榄绿、土黄色、黄褐色、烟灰色、奶茶色、杏色，这些颜色的饱和度通常不高，就会给人一种很温润、很安定的感觉。所以说人与生俱来自带的这种想要靠近大自然的心，有的时候你天天上班，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逃离，哎，所以暂时的你可以把自己的家装扮成大地色系，打造成大自然的这种氛围，一回到家你就有一种去旅游的感觉。易动的心说大橙子搞装修了，子琛师傅可以开点这样的业务。其实包括大地色系对于这个心理效应和居家氛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你会觉得这种木色天然的就会给人一种很安定、很放松、很舒缓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直播间，如果很多朋友看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也会知道经常大家会问一个问题，说子琛、思达、糖豆，你们是不是都在一个屋直播呀？您算说对了，我们不光这两档节目，所有节目河北音乐广播1024发出来的声音都在这个屋里。我们这个屋呢，就是类似于偏向有一点这种木色调、大地色系，同时呢还挂着一些福字儿。真的就是，要不我们老说以台为家，以台为家，不是只是放到嘴上的。我们从这个最开始装修这个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未来我们得以台为家。
1: 今天聊着大地色系啊，就关于这个心理效应和居家氛围的影响，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把自己的家打造成这种大地色系的这个调调。包括大地色系和其他的一些居家配色相比较来说的话，前几年好像会流行一些这种冷色系，觉得更清新更现代，但这两年这种暖色系的热情活力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接受或喜欢。因为冷色系我们想象一下，它多用于营造一种理性平静的感觉，而暖色呢则更活泼更热闹，而大地色就是承袭着更自然的感觉，会给人一种回归感。平时悦动家天下这个电乐一直都这么热闹吗？定了光了，定了光了。待会儿给大家放一个更舒缓一点的音乐啊。不知道您家最开始装修的时候会不会选择考虑大地色系，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配色，是怎么想的？因为你看这两年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墙面，我们就拿墙面来讲，最开始的时候就普通的白色，到后来的时候又慢慢的会带点这种颜色，比如说什么地中海风格，再后来呢就有这种饱和度低一点的配色，比如说带一点点的淡绿色、淡紫色或者淡粉色。但这个时候你一般情况下你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方便的，但凡你涉及到家里边哪块墙你需要重新补一下，你会发现重新调回当年的这个颜色是有一定难度的。要这么来说的话，其实如果正统一点的颜色你不用后期再调，相对来讲未来也会使用上比较方便。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是悦动家天下，这个点还没下班呢啊！今天是提前给大家一点下班的感觉，悦动家天下一起来说一说吧，您家是什么色系呢？一首舒缓的歌，这是来自张震岳《梅雨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16:17，欢迎回来，这里是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子琛，今天来代班一下啊，提前一个小时给各位精神下个班。今天悦动家天下呢，和各位聊一聊家装的话题。微信有来很多朋友打招呼的，说今天子琛师傅搞装修了。没错，今天搞会儿装修，和各位聊一聊，就是您家里边最开始装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的设计？最开始的时候，家里边在这个预想的装修成了之后的效果和最后成型的效果，它是不是一样的？哪些地方不一样？或者说您觉得踩过哪些坑？我们今天可以和各位来聊一聊。或者说装修这个事儿吧，最怕的就是家里边这个要做主，那个要做主，所以说最好的就是一个人做主，这样至少它整体的风格是比较统一的。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家装里边的这个色系的问题。刚刚和各位讲了讲关于大地色系，什么是大地色系，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情况心理啊适合大地色系，包括怎么来搭配和家具的搭配和其他的点缀色的搭配，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一般呢说装修主色会占到整体的60%，比如说墙面，如果说你想整体打造成一个大地色系的这个家的感觉的话，整体墙面可以选择温润的米色，配上40%的比如说木头色呀，或者说布艺啊，其他的这种色调，再点缀上5%到10%的植物艺术装饰靠垫等等，这样的话它就会分层次，不会出错，空间也不会过于平淡。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听悦动家天下的时候长的姿势啊。还有就是呢，不同大地色的这个对比搭配和协调配色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选择用深浅不一样的大地色来互相的搭一搭，比如浅米配上深棕，或者是混搭一点同属于大地色系的一些灰调绿、水泥色，这样的话有层次丰富并且不杂乱。另外也可以融合上一些比如木质石材纹理这样的材质的实操建议啊，比如说木地板啊、原木柜啊、石塑板啊、天然石材啊、藤编啊，这些天然或者是仿真的材质，这样的话和大地色它是一个非常搭配的效果。软装上包括像布艺、窗帘、地毯，这样也可以相互的协调。另外就是避免大地色单调的这种层次提升，曲线给它收个边儿，饰品给它跳个色，照明上有一个阴影，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地色玩得更丰富一些。关于家里边的这个家装的一些小技巧，这种东西啊，就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光听未必都能记得住，但是如果说你只要装修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哪些坑下次自己一定要避免。不过总归来说，在装修之前多用用心，多做做功课肯定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可以问一问身边的朋友，装修的时候有哪些需要避免的，或者说哪些是需要提前就得想好的，甚至有一些空间你想预留那么多，但是你会发现真实际成了按你想的这个预留它真的还是小，还是会小。所以 多做功课吧，啊，多做功课。明之山他说咱们台主持人都是全才啊，我还在想如果是糖豆和大石头主持一下悦动家天下会是什么效果，幽默加装风格，这个盐呢建议您中午留，哎，你中午留他们能看着，这样的话不然我给他们转达的话人家还觉得我找人家替班呢，是吧，这话你们自己说。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聊的是大地色系的家装经验，包括墙面呀、地板啊、家具啊、选材呀，您家是什么配色呢？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来自严仁中的这首《有些》。这首歌呢，很多朋友比较熟，但是一说起来名儿，未必马上能叫得出来。来自严仁中的一首歌叫《有些》。今天和各位来在《悦动家天下》的节目来聊一聊啊，今天来代班一下，和各位聊一聊关于房产家装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3116961024 03116961024。今天聊的是大地色系嘛，就是说在不同的家居空间当中呢是怎么来应用的。大地色系这两年非常流行，之前呢叫美拉德，但美拉德它可能只是属于大地色系当中的一种，因为本身大地色它未必一定是黄色、棕色，比如说这种灰绿色啊，这种大自然的颜色、木质色调、方方面面、苔藓的颜色，这些也都是属于大地色系。客厅空间是很好的，可以打造这种温馨大宅配置感的地方，比如说奶茶色、燕麦色，地板可以选择木地板，搭配上窗帘和沙发的主体色，桌椅可以用深浅的混搭，配一盆绿植，电视墙或者是一角可以用这个石材装点一下，营造这种有质感的焦点。另外餐厨的空间呢，也可以用深浅色的这种层次给它区分一下，下柜深上柜浅，搭配上这种木纹或者是仿石材的桌面，局部配上点金属的质感会更有层次。卧室呢，可以提升舒适度和睡眠的质感，就可以用这种偏灰的大地色，搭配上艺术涂料的墙面，添加这种手感温柔的这种棉麻的床组，配上柔和的灯光，晚上一定能够睡个好觉。书房和工作区可以选用卡其色、浅棕色，配上深色的木桌、收纳柜，还有包括玄关啊、走廊啊、阳台啊，这些小空间也可以用明亮浅的这种大地色做打底，搭开放式的这种收纳简约的镜面，就可以延伸视觉。其实照明来说的话，也可以用大地色这种光源，暖光嵌灯，避开那种冷光，本身冷光也容易显脏，暖光也可以凸显大地这种温暖的层次，搭配上一些植材艺术摆件会看起来更漂亮。现在进入到8月20号，八月份马上要快过完了，最后的10天的时间，不过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暑气还没散尽，秋燥已经悄悄找上门，皮肤也像坐过山车啊，白天泛光，晚上拔干，胶原蛋白悄悄流失，怎么来应对换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

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儿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e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啊，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的这种暑热的天气给闷出负担，所以真的换季用非常好，搭配神仙水一起用啊，就是让你的感受会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到了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毛3啊，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个随身带很方便。精致女生学会呵护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一个迷你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4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欢，这奢侈的晚餐。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16:46，欢迎回来，这里是悦动家天下，大家好，我是子琛。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大地色系，今天来代班主持啊，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家装的话题。最开始在我们在脑海当中构建自己家的样子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个整体的色调，卧室的色调啊，书房的色调啊，客厅的色调啊，包括色调和这个家具之间的整体色调和家具之间的这种搭配，包括和灯光的颜色的搭配。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像客厅空间、餐厨空间、卧室空间这些地方，怎么来更好的运用大地色系，让它变得够既丰富又有层次，不乱同时还很舒适。其实会有一些小的细节，大地色系的居家布置的小细节，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刚才提到了像照明啊，包括一些避免冷光，能够凸显出大地色系的这种温暖层次。尤其是你本身家里边的用的选材，这个材质以及墙面的颜色都是大地色系。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配一个冷光的话，那肯定是不是特别协调。还有就是植材啊，包括艺术摆件啊，另外就是。每个季节靠垫啊、毯子啊、轻巧的一些纱帘啊，这些都是和你的整体的搭配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相关联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怎么来维持大地色系一种洁净和质感，就是定期呢，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边除尘、防发黄，布艺产品可以用蒸汽清洗，或者是容易拆洗的款，选用这样的款式，避免长期的暴晒。木头呢，也可以用天然的木油来维护色泽，日常保养也不要忽视。其实大地色系是兼具实用和美感的，不光是让居家的空间自带这种高级的质感，也非常百搭，并且非常安全。只要照着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些搭配和挑选建议循序渐进，即便是从零开始，也可以轻松地打造出一个舒适、疗愈、永不退流行的理想住宅。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家居的颜色搭配。在最开始设计您的家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巧思吗？最后的实现效果又怎么样呢？如果再让自己装修一次自己的家，你一定会怎么样，或者一定不会怎么样？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首歌是来自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资讯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1: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昨天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机器人与智能双倍标准检验场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石家庄对接会。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2名，即日起呢到8月2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再来看旺旺真的听劝了哈、被网友喊话减糖之后，旺旺首席运营官昨天晚上发文正式官宣，主打低糖低脂高钙的听劝版的旺仔牛奶即将上线。
0: 最近研究发现，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一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薄荷等等，就可以帮助控制体内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前半夜，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有渤海海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新华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好，我是新华。
0: 欢迎各位，是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下班时光开启了啊！
1: 是的。哎，咱俩好久没有在一起上节目了哈。哎，这个安排排班的人不应该昨天七夕给咱俩排上吗？为什么今天排啊？
0: 我的天
1: 啊！
0: 等会儿，排班这事儿不是你安排吗？
1: 算了，主要七夕想跟你上节目的女主播太多了。
0: 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的。
1: 哎呀，一把年纪了还要开这样的玩笑。
0: 哎呀，这谁受得了？你说，今天8月20号，昨天是七夕。
1: 啊，对呀，
0: 真是。
1: 哎，你没过吗？你不能因为是吧，就想跟你上节目的女主播太多，你就跑了，你就不过了哈，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对吧？
0: 我跟你讲，这节目说不定谁听了。
1: 媳妇儿在路上。
0: 你别这一上来那个给人吓一跳，咱都是稳重的人。
1: 是，你体重倒没有。
0: 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啊！今天呢，你看，我是代班了一个《悦动家天下》
1: 啊，
0: 所以很多朋友刚才上个小时就说：“哎呀，感觉今天提早下班了。”
1: 是的，
0: 现在的一到5点钟呢，不光是让大家今天有提早下班的感觉，同时还有既上班又下班的感觉。
1: 是我按说不应该早上起床上早上节目吗？
0: 其实我都恍惚了，我这个耳机里边听传出，在这个时间点传出你的声音，就是有点，就是左耳朵在下班，右耳朵在上班。
1: 立马一激灵想起来是吧？
0: 哎哎哎，
1: 我倒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哎呀我又进入美梦当中了。
0: 那你让梦游老师怎么办？咱说点正题吧，行
1: 吧？啊，这不是正题是吧？
0: 说回来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啊，说最近看到说何炅老师上热搜了，说是因为年龄大被密室拒绝。
1: 嗯，
0: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何老师分享自己的经历，说从来没有玩过剧本杀，密室呢体验过几次，但是后来被场馆拒之门外。说为什么会限制他呢？说是不少的密室门店里边写着一个规定，说45岁以上不能入场。
1: 哦，
0: 何老师就说我觉得不应该呀，要是我去玩 实在不行，我当场做18个蹲起呢。
1: 就证明自己有体力是吗？
0: 对，证明我体力还可以，45岁以上咱也行。但其实网友比较吃惊的是，何老师竟然已经超过45岁了。
1: 不是，我觉得网友也挺有意思的。你看着人家节目长大的，你都多大了？你心里没数吗？
0: 听这个太扎心了。但是说何老师心态和状态很年轻，唯一的就是看见这条留言呢，觉得稍微有点那么心酸。
1: 哎，一把年纪了 啊！
0: 最近那些话很流行，一把年纪了，看什么干什么都心酸。
1: 是，干什么都费劲，真的。
0: 对，说最近呢，有关于年龄焦虑的话题，大家也讨论起来了。就说到你看何老师45岁了，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象一个陪我们，就是陪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个歌手也好，影视明星也好，主持人也好，你看他们好像真的没什么变化。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咱们单位碰见方秋老师，程程老师都觉得怎么跟我小时候看他们一样。
1: 真的，你觉得岁月真的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啊？
0: 对，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未来过了几十年之后说，哎呀，子琛新华，听你们声音还那么年轻。
1: 你放心吧，
0: 笑声还那么爽朗。
1: 你放心吧，子琛，20年之后我还愿意跟你一起上节目。
0: 要不
1: 最好安排在七夕啊。哎呦，
0: 还有
1: 别老前赶后错。
0: 还有网友说了，你看我赶紧转移话题啊，
1: 是吧？吓得你说吧。
0: 还有网友说今年28岁了，但是自己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有说自己30多岁了没有结婚，家里边也会老催，
1: 会焦虑哈。
0: 对，包括说到自己，比如说要快40了，但是还是单位的基层员工，总是和年龄挂钩，会觉得内心有一定的不安。
1: 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焦虑吗？
0: 你竟然还会有焦虑？
1: 是，就是最近办公室不是来了很多这个暑期实习生吗？
0: 对对对，
1: 就当他们在讨论一些流量明星啊，一些盲盒手办这个角色是谁啊，或者说他们最近在追什么剧啊，我发现他们说的我一无所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觉得你很焦虑。
0: 还有就是去年的时候，其实有实习生来跟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还说呢，原来我们特别熟的一些小品的梗，他们已经不是那么熟悉了，
1: get 不到。
0: 对，什么大锤80，小锤40。
1: 是。他们觉得你在说什么，
0: 甚至一些我们觉得你怎么会没有看过的一些电视剧，比如说武林外传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他们真的未必看过。
1: 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吧，有一代人的电子榨菜，可能大家就是吃着不同的榨菜长大的啊。你知道我最近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突然有年龄焦虑了，就是那天我老公出差，然后走得特别早，就是早上6点多就要去坐高铁，然后我晚上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说，哎，我说你这么早去啊，我说那要不煮两个鸡蛋给你带上吧。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被我妈附体了，
0: 好像。
1: 然后我老公特别错愕地说，我不，我去吃麦当劳是我最后的倔强。
0: 好像还真是，这话我听着也耳熟。
1: 是，就是当你就是前段时间出去玩也是，就是当我收拾这个自己开车嘛，然后自驾，当我收拾车上要吃的东西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买了点什么小西红柿、黄瓜的时候，
0: 面包火腿肠。
1: 对，我说完了，人到中年开始年龄焦虑，岁数大了。
0: 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一些视频也好，或者什么方面也好，它会给你一个社会时钟的概念。
1: 是的，
0: 好像有一个类似这种约定俗成的人生时间表，你多少岁该干嘛，该毕业、结婚生孩子升职，一旦你觉得自己好像错离了这个时钟，就会觉得内心有隐隐不安。比如说你30岁如果没有结婚，可能就会被经常问到说为什么没结婚呢，40岁换行业也会可能会被质疑说这个年纪你还折腾什么呀，甚至有时候你不用别人说，你会自己说，哎呀，我这一把年纪
1: 哎，所以是会焦虑的啊，但是社会时钟不是适合于每个人的。
0: 对，
1: 所以真正的焦虑其实不是你多大了，是我们用别人的时间表你在衡量你自己。
0: 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装作自己年轻，但是心态上还是要活在当下的。
0: 我们之前聊过说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还年轻，也聊过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 了。
1: 对，
0: 但是它跟年龄焦虑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年轻也好不年轻也好，那未必一定会焦虑，有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1: 你可能只是认了或者自嘲一下。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哪一刻你会有一点年龄焦虑。
1: 对，你觉得哎呀我这把年纪了，我什么事儿还没干，你会觉得对标啊，对标这个年龄你会觉得焦虑的。
0: 会有吗？还是说你从来不年龄焦虑？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刘瑞琦，普通一下。

0: 微信有点小微留言说，新华一来子琛紧张了。
1: 啊，你有吗？你紧张了吗？明明就是，
0: 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不开视频直播吗？视频直播我怕嘚瑟被你们看出来了。
1: 是他平时脸都是黑的，今天脸是红的。
0: 就一般情况在我脸上看不到那么明显的红色。哎呀，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年龄焦虑的？当你都30多了依然有女人跟你开玩笑的时候。
0: 怎么又油又怎么听着。小薇说我从来不有年龄焦虑，虽然我已经退休了，更好的会享受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非常年轻。小薇是我们江西九江的一位朋友，哇，每天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你对大家定位都这么了解哈？
0: 哎呀，
1: 我还说你这么了解，我把鼠标放他头像上，我也能看到是江西九江。
0: 能不戳破我吗？但不过确实，薇姐每天都会来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欢迎，
0: 经常来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经常唱歌。哎、尤其是哪天我没放她的歌声的话，有其他的朋友会在微信后台问，说怎么小薇姐没唱啊？
1: 哦哟，厉害啊！那一会儿期待一下猜歌环节。

0: 对，而且小薇的声音特别的高亢，特别的明亮。我光听她的声音，我最多最多19了，真的
1: 啊？是吗？那她肯定不年龄焦虑啊。我们今天说年龄焦虑这个话题，来来小同学也留言了，他说昨天在青岛北站候车大厅等车，说我看见一个行李箱上面挂着一个明星的周边，说我看了看照片不认识，名字也不认识。他说那一刻我就问我老公，是我老了吗？说现在怎么年轻人喜欢的明星名字我都没听过呢？说昨天我还念了好几遍那个名字，说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会儿我又想不起来了。他说想想我已经快37岁了。
0: 就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的是，你看前段时间刚结束世界杯，包括日常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其他的小朋友追星啊，我就记依稀记得以前的我喜欢的球星，或者运动员，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但是这话现在说着听着好像感觉，但的确现在
1: 就好老土啊，你这个称呼。
0: 现在呢，听不是现在看的这些运动员都是比自己小很多的了，
1: 是的，
0: 而且以自己的这个年纪，如果你去当运动员的话，你早退役好长时间。
1: 哎，没错。你看玻璃珠就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自己印象里爸爸妈妈一直是30多岁，可是现在啊，他说我自己已经马上35了，
0: 对，
1: 说而且在职场上被别人叫姐这个事儿。
0: 对，
1: 我已经从焦虑到习惯了。
0: 哎，从什么时候什么这个小张、小李，现在张哥、李哥，哎呀，
1: 就觉得好，就得把腰带那个得杀进去，
0: 然后把那个钥匙你得
1: 挂在外面。裤兜里有核桃。
0: 哎呀，还有鹏鹏说已经37岁了，有年龄焦虑、容貌焦虑、能力焦虑。说前几天呢，还和朋友感叹说，怎么30多岁之后就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唯有追求人生的旷野，才能够降低自己照镜子时候的看到皱纹的焦虑。
1: 哎，说到这个照镜子，皮肤的这种皱纹啊，的确我觉得会给很多女性带来焦虑。
0: 会，
1: 它既是容貌焦虑，也是年龄焦虑。
0: 就是皱纹啊、白头发，这是你看得见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年纪不小了，
1: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接受原相机这回事情、啊、
0: 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护肤品，大家选的也比较多，
1: 对，
0: 尝试。但是一提到抗老，总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往脸上填什么胶原，但是有一些这种护肤品，它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会唤醒你的皮肤，让皮肤自己会长出胶原，而不是说去单纯的给它砌胶原、补胶原。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SK2 的骨胶原乳液，大家可能对 SK2 的神仙水更熟悉，是不是？这个今天我们是跟神仙水就绑在一起的啊，就是送您神仙水。
0: 是的。
1: 然后它这个骨胶原的乳液呢，就是唤醒你的皮肤嘛，然后往脸上给你去填胶原，不让那个胶原往散架，加固那个胶原之间的连接，让你的脸长出更多的胶原蛋白。
0: 是的。
1: 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7夕折后价只要207块1毛多哈，200出头，再送您30毫升的神仙水。
0: 是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说到 SK2 不管是哪款产品，就是核心的 Pitera 成分活性酵母，这是搭配了骨胶原成分，所以说是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来催动胶原蛋白新生的，而且非常的清爽的这种奶感质地，也不糊脸啊，大牌就是有大牌的品质，原价900多，今天100毫升正装，7夕折后价200多就可以到手，而且还加赠神仙水1瓶30毫升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年龄焦虑，你会有年龄焦虑吗？哪一瞬间会让你产生年龄焦虑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留言说一说。胡夏，那些年。又回到最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6: 今天新华代班一下。
7: 是的、
6: 今天有早晨上班的时候，很多朋友听到了思达的声音，下班今天是新华的声音，
7: 这还得倒时差啊、
6: 时常给你们一些新鲜感。
7: 是，这有朋友走在下班路上说，怎么回事了、这老板要喊我回去上班、
6: 刚才不说吗，我现在我的耳朵耳机里传出来声音的我都不太适应。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聊的是关于年龄焦虑。
7: 是的，
6: 你会不会有年龄焦虑？有的时候你哪一刻发现自己年纪不小了，跟你是否焦虑它不是一回事儿。有的时候只是现实告诉你年纪不小了啊，那就年纪不小就不小吧，也没事儿、
7: 对。
6: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内心有点不安，觉得我这个年纪了，但是很多目标还没有达成，什么的。
7: 对，就是对标所谓的社会时钟啊，觉得好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可能这个年纪我没有做，那我可能就年龄焦虑。
6: 雪儿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多少岁，有问我多少岁啊，我就告诉他我哪年出生的，这样就不会有年龄焦虑。
7: 哎，是的，我也是，我每次都要想一想，就是用年份减去自己身份证的年龄。因为你每年过生日你都胡说自己18，所以说你对于真实年龄早已经忘了。
6: 或者说我还有个方法。
7: 什么？
6: 就是让大家也能猜，但是自己又没说瞎话。你就说你属什么。
7: 那你得先想好因为你要说真了可能就猜出来了。
6: 你比如说我属，你说我今年本命年，那你既可以是24岁，
7: 也可以
6: 是38岁，
7: 也可以是60大寿。
6: 48，你觉得？各位还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同时呢，音乐 Let's Go， 我们接下来猜歌的环节，今天是歌词来找茬，唱一首非常熟悉的歌，其中有两处错误，希望大家唱出来，这两处错误基本上是挨着的。你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唱，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了啊。我们这边有朋友，我们说发送语音，他就真的在后台打语音，
7: 打两个字语音啊、那他现在一定年龄焦虑了。
6: 咱这话好理解哈、发送语音唱出来，发送过来啊。
7: 是的，
6: 还是先暂时把手机的蓝牙断开，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听听看哪两处歌词不对呢？咱俩一块唱啊。
7: 这不是你送给我迟来的七夕歌曲吗？

0: 我每次唱杰伦的歌，我都觉得自己咬字太清晰了。你笑声真的好爽朗。
1: 那因为我收到了呀，我终于收到了你的迟来的歌啊。
0: 哎呦我的天。
1: 算了，不逗你了。
0: 来了啊，我们说回正题。啊，
1: 什么是正题？
0: 别老跟我说这些。
1: 哎，就是你知道你刚才唱有一句的时候啊，就一下子穿越到了还珠格格，你知道吗？因为你有一句词改的这太明显了，你错的。
0: 我觉得这两处都挺明显的呀。啊，
1: 就有一处就很有年代感。驷马难追是吧？就策马奔腾。
0: 嗯，听一下大家的唱啊。焦林发过来的语音。
2: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就要香榭的落叶。嗯，啊，
0: 是对的。嗯，还有3742。
3: 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哎呀，
0: 怎么顿了一下还
1: 落下来了？
0: 前面还有一句啊，前面还有一句，他还发了一个。
3: 你说你有点难追。
0: 对，这一句是错的。
1: 你这句错的，你知道这个女孩说你有点难追，你就觉得你还想追她。如果一个女孩跟一个男生说你驷马难追，你这女孩跟李逵一样。
0: 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4: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薇姐，你怎么唱的一个调啊？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对，小薇，
1: 江西我们的那个听众， 对吧？
0: 对，哎，声音特别的高亢。
1: 下次可以唱青藏高原，我觉得。对，
0: 听一下燃。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对的，这是对的。比较明显这两处，尤其是这歌大家也都非常熟。
1: 是的
0: 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是塑料袋发过来的语音。听的是对的，但唯一就是不太清楚。
1: 在大风中唱的吗？这是没事，反正就是周杰伦不是也咬字不清吗？风格倒是挺像。
0: 我们听一下志平。
5: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高难而退，礼物
0: 什么
1: 什么什么
5: 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哎呀我天，
1: 他唱的好清楚啊，每个字都好清楚。
0: 你还挺会夸人的，
1: 要不然夸什么呢？
0: 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说看生活当中哪一瞬间让你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丁点的年龄焦虑。嗯，你会在这个知道自己哎不年轻了之后内心有不安吗？还是说非常平静的接受自己就是这个岁数了？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周杰伦，花海。

0: 兰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兰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兰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兰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兰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晚上到22号的时候，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也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的一些强对流天气。
0: 是，
1: 那省会石家庄，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明天的天气啊，明天8点到后天的8点，天气呢是雷阵雨天气，预报温度24到31度。
0: 最近呢，虽然说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整体来感受到的还是比较闷热的啊。说最近的体感温度，通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超过35度，说属于隐形高温，还是提醒大家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资讯热烈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黑神话钟馗，这是8月20号，游戏科学正式公布了黑神话钟馗全新15分钟实机演示，首次展示了主角战斗画面以及剧情的片段。游戏仍然是单机 ARPG， 商业模式和悟空是保持一致的。对于为何不先出悟空的这个 DLC， 而是直接开新作，官方回应说，天命人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后，团队希望尝试更有差异化的游戏体验和更具挑战感的特性，世界观和叙事层面也会加入一些更多的新鲜内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宇树科技收盘市值超3400亿元，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在19号正式登陆了 A 股。那当天呢，它的股价开盘的时候是大涨的啊，随后的涨幅是有所收窄。那截止到收盘呢，宇树科技股价每股报845元，当时涨幅是涨了400多%，市值呢超过了3400亿，当然后来是有下跌的。该公司呢也是全球全性能的这种通用机器人的行业的引领者，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两大品类的出货量都位居全球第一。那宇树科技的上市其实不仅有助于增强自身的研发生产能力，也有助于推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0: 再来关注年轻人过七夕啊，这昨天刚刚过去，不知道大家怎么度过的呢？今年七夕说为了满足新人领证的需求，不少地方的这个婚姻登记处是开启了不办完不打烊这样的模式，部分网点取消午休，不间断办公，最大限度的保障登记业务办理。与此同时，各地文旅也花式助攻七夕浪漫经济，推出了新婚夫妻专属福利，一纸结婚证解锁多家景区的游览权益。四川江口陈寅博物馆七夕的这个领证夫妻是可以双人免费参观的，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推出了类似于这样的服务。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呢？
1: 说到浪漫的节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浪漫的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婚前呢收到了家人手搓的2斤的凤冠啊，泪崩了。现在什么都流行手搓，这是最近江苏无锡一个女子结婚，家人花了1个月的时间，用了2500多个零件为她手搓了一顶高43厘米、宽30厘米、重2斤的凤冠。当事人表示说，做这个东西的是自己的叔叔、婶婶还有妹妹，但是三个人其实都不是专业的手艺人，特别是两位老人更是首次制作啊，就要克服老花眼，逐颗去粘珍珠。这份礼物肯定是沉甸甸的，然后女子呢也是当场感动落泪，说这才是家人给予的最有爱的心意。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不是哪个瞬间你也会有类似于年龄的焦虑？原因是因为何炅老师最近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说自己去参加密室被挡在了门外，原因是密室的门口贴着一张条，超过45岁以上，就是超过45岁你就不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1: 是的，
0: 因为怕这个类似于有一些体力比较大的，或者说这个
1: 怕身体吃不消，
0: 你得有点心理承受能力的。
1: 对，
0: 所以何老师就是在节目里说嘛，说有点年龄焦虑，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
1: 大家觉得挺心酸的啊。所以说您有没有有过年龄焦虑的时候？哲勋奈斯这位朋友说了，说上周周末啊，犯懒没有刮胡子，说我的妈呀，我90年的。你们知道吗？我竟然有白色胡子了。他说我的心态觉得自己还是男大呢。
0: 这就跟类似于我有一天突然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一根眉毛长贼长。
1: 我爸也是这样。哎呀怎么感觉被你占便宜了。
0: 没事，刚才你说那个带个什么鸡蛋什么的，我刚才我说我妈也这么说的。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
1: 两不相欠吧。
0: 但是今天还看到关于几个减龄的冷知识，也和大家说一说。说是皮肤细胞的

0: 更新周期至少是28天，所以说但凡说你用完这个东西一两天你就会变白的，不要轻信。
1: 还有就是你到底能多白呢？撸起你的袖子，自己大臂内侧的皮肤，那就是你天生能够达到的最白的程度。
0: 还有就是哎，怎么你说
1: 你不看看吗？
0: 我一定得看
1: 看你自己的。
0: 还有就说啊，说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熬夜的话，不光胖，你的皮肤也会垮得更快。
1: 哎，还有就是美白等于少糖啊，糖吃的太多会加速身体的糖化反应，它会间接损伤你的胶原蛋白的。
0: 是，还有就是盐酰胺，还有 VC 啊、熊果苷啊，这些都是科学验证的很好的有效美白成分。
1: 另外就是美白的同时要兼顾保湿、补水和抗氧化，
0: 对，
1: 这样你的皮肤才会白得健康而水润。
0: 是的，尤其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夏天又马上要度过到秋天了，皮肤也会变得不稳定，胶原蛋白流失，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显老。但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一些这种补充胶原蛋白的，它不如那种促使你的皮肤自己自生胶原蛋白要更好。
1: 当然了，如果能够激活你皮肤自身的胶原蛋白，那就厉害了。
0: 是的，今天给各位来推荐到的这一款，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是 SK2 的骨胶原乳液啊，这是给疲惫的肌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牛奶，原价900，今天是100毫升的正装，7夕折后只要207.13元，并且还加赠给您生鲜水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SK2 加的 Pitera 这种活性酵母，但是它还搭配了骨胶原，就是一边调理你的皮肤状态，一边能够催动这个胶原蛋白的新生。哎呀，推开之后就是细腻丝滑的那种奶感的质地啊，上脸之后不会完全糊脸，尤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面霜比较厚重，然后觉得直拍水又太过轻薄的话，那你用这个乳液，它像一层薄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然后营养被皮肤吃进去，也不会闷痘，不会堵毛孔，既能扛住初秋的干燥，也不会在这种暑热残留的天气给你闷出负担，尤其是搭配我们送的神仙水一起用啊，护肤的感受会直接翻倍的。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价格吧，我们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原价900，七夕折后价只要207啊，还送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尤其是现在这个香水本身大家用的也比较多，身上带点香味更显示一个人的质感，所以这个礼盒当中是4个 Gucci 最经典的香水，甜美清新的，还有馥郁柔美的，性感华丽的，各种款式都有，只要199带礼盒和礼袋。七夕活动我们全场也是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所以说提示各位抓住时间机会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当你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8月18号到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来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持续高增，那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上半年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合计出口180.9亿元。
2: 沧州市公安局二零。

0: 2026年公开招聘公安辅警，计划招聘124名，即日起到8月21号的17点，可以登录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那今日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利用 AI 工具编造台风受灾谣言博取流量，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0: 近期多地宣布今年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山西从10月1号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之后，山西省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划分为三档，一类地区2350元，二类地区2250元，三类地区2150元。
1: 近日，福建一名女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再喝了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呢，突发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被确诊为双榴莲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所以提醒大家啊，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不要碰。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前半夜，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新华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0: 欢迎各位18:03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说到了哪一刻生活当中会让你有那么一丁点的年龄焦虑。很多朋友提到了，就是一些瞬间啊，看到自己的白头发，甚至还有说90后说看到自己这一根白胡子，方方面面的一些小细节吧。但是还说话说回来，没必要。咱就是多大年纪呢，咱就放平心态，
1: 活在当下就行了，不用去对标什么社会时钟，没有说什么年纪必须干什么事儿。
0: 对，因为你不服你也没办法。
1: 我觉得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好啊，就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的，赵3742这个朋友说，我就没有年龄焦虑啊，为什么呀？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就是年龄，为什么还要焦虑呢？他好像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0: 有道理。其实有时候心态很重要，很早以前开始，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了，更多的是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每天就规律作息，规律三餐，你一定会看上去比你本身的这个生理年龄数字要年轻上非常非常多的。
1: 是的，你说到这心理状态了啊，现在很多朋友也会专门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寻找更好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状态，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超市20分钟效应，
0: 之前不是还有公园20分钟
1: 公园，对，大家就会去转一转呢，下班之后逛逛公园啊，
0: 对，
1: 逛逛超市啊。而且你看超市哈，明天就在石家庄，还真的有一家挺大的超市，备受关注的超市要开业，相信很多朋友明天都会去，就是山姆超市。
0: 是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这也是河北的第一家山姆落地。
1: 对，
0: 明天就正式开业了。最近也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包括从前两年开始，你看这个信誉楼换新啊，包括这个河马超市的落地啊，
1: 河马、京东七鲜、小象，加上山姆，这四大这个零售类的巨头已经聚齐了。
0: 对，
1: 然后包括像刚才子琛说到的，这个本地的一些超市也在升级改造。
0: 对啊，
1: 包括你看北国超市，然后像永辉超市啊，像信誉楼都在进行升级。
0: 我发现就逛超市这个事儿，它是不是经历过某一个周期的循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是从最开始人们爱逛超市。

0: 超市，倒有一段时间不太爱逛线下的超市了，
1: 对，你就直接网购了。
0: 到后来呢，人们就又喜欢这种自己去到超市里挑挑选选这个过程。
1: 是的，我觉得是现在的超市又带给了大家不同的这种消费体验啊。你觉得去超市不光是说我为了去定向的买几样东西，因为你看现在超市改完之后啊，你会觉得你逛着就是逛的意义也很大，就除了你要买你要买的东西之外哈，就是它里面会有吃饭的地方，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卖花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就跟逛街一样嘛，你会觉得整个逛下来体验蛮好的。尤其是像即将开始的这个开业的这个山姆，它又是这种大型的仓储类的这种会员制的超市，我觉得也会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我之前还看过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逛超市，
1: 为什么？
0: 因为会不断的看到新鲜的东西，
1: 哎，琳琅满目，
0: 哎，一件一件的新鲜的东西，这个包装很好看，哎，这个又出新品了，那个味道我想尝尝，哎，
1: 对，
0: 新鲜的生活你在超市里你是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的。
1: 现在超市还都让免费试吃，
0: 哎，啊，
1: 去了就吃饱了，
0: 各种各样试吃的东西，有的我发现这种说到试吃了，有的就是人家给你递上来吧，就那个态度，你觉得你不拿一个你心里有愧，
1: 想吃就吃嘛，你看你找这理由哈，
0: 而且就很多，你看不光是一些什么蛋糕类的，或者是什么干果类的，现在一些什么炸鸡，烤鸭，
1: 对呀，现在基本上所有就是在超市做的那些东西啊，一些熟食类的，一些烘焙类的，都是让你试吃的啊，
0: 对，
1: 包括一些新品。
0: 做的饺子，煮的馄饨，
1: 有的时候他有可能是为了卖那个锅，然后为了演示一下，然后煮了很多就给你分着吃了，
0: 或者是小朋友那种彩色的那种蔬菜的饺子。
1: 哎，你上超市没少蹭吃蹭喝啊？你怎么跟孩子还抢呢？
0: 被你发现了。
1: 哎，但是你看咱俩聊的这种吧，就是现在的这种大型超市经过升级改造之后的，或者全新的一些超市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但也会有人觉得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中国有一个很就是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哈，每个小区楼下都会有几个小超市，
0: 对，
1: 所以也会有人觉得我不去逛大超市，因为我什么东西在楼下小超市都能买，
0: 对，
1: 而且家里可能人也不多，也不怎么做饭，你也不需要储存很多的东西，
0: 对，
1: 哎，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是更喜欢去逛大超市，还是就基本上在自己家楼下的小超市便民市场解决了你要买东西的这个问题了呢？
0: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那种菜鸟驿站本身也是设在超市里，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本身没有想买什么东西，但是你去取个快递，
1: 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然后不能空着手出来，
0: 对。
1: 哎，我们不管是去蹭吃蹭喝还是去拿快递，都要察言观色，
0: 要不说人生活的好累呀，我们追求点简单生活好不好啊？
1: 来吧，苏打绿带来这首《简单生活》，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聊一聊，你喜欢逛大超市吗？

0: 来自苏打绿的《简单生活》。
1: 哎，这首歌听着好解压，尤其下班路上哈，很放松。
0: 每次我听《简单生活》，还有包括毛不易的这个《平凡的一天》
1: 嗯、
0: 这种歌的时候，就感觉内心很平静，
1: 嗯，
0: 很美好。尤其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关于逛超市，
1: 是的，
0: 也是一件特别让人放松的事儿。
1: 嗯，
0: 洛洛来了，说小的时候最爱逛超市了，推着购物车就特别有幸福感。尤其小的时候吧，人对于好吃的这个欲望也比较强烈、
1: 哎、对，你现在让你去逛超市吧，人到中年之后，你发现那些薯片儿啊，那些零食，你好像看见之后也没有那么想拿了。
0: 对，
1: 对，
0: 还真是
1: 你瞬间就觉得这个好甜，哎呦这个好油，哎呦这个又不健康，算了。
0: 你拿你也得先看看它那个成分表里边是有白砂糖，
1: 对，
0: 或者是什么热量表，
1: 对，你对它已经没有单纯的热爱了，你有了更多的牵绊，更多的顾虑啊。然后 Lucy 也说了，说我作为90后啊，成年之后逛超市，尤其是蔬菜水果海鲜区，对我们这种去买菜不会讲价，害怕讲价，容易被看生面孔乱开价的人来说太友好了、说特别是那种五谷不分、蔬菜认得不多的人啊，说去超市觉得摆的也很规范，上面又标注着、你买起来就直接拿起来就走哈。
0: 是，还有兰兰小同学，他说我就特别喜欢逛大型超市，每到一座新的城市，我就会去当地品牌的大型超市、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看看当地的物价什么的，还喜欢逛早市。说昨天呢，在威海逛了逛当地的很有名的家家悦超市、还早起去了早市，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1: 哦，
0: 真不错。
1: 还有这个夏夏啊，他说我最爱去超市摸东摸西了，漂亮的包装，没见过的瓜果蔬菜、摸东西啊，我以为打麻将，你知道，我是自摸就我说这你不应该去超市啊，他说为什么喜欢摸这个东西啊，能很立体、很生动、很真实啊、能够感觉到外卖所无法给予我的幸福感，
0: 对，
1: 我摸到它，我就感觉到我有在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0: 是真好、还有刘佳说，每个周末都会去逛超市，我喜欢逛那种楼层巨高的仓储超市。
1: 哎，那不马上明天山姆就开了、就可以去逛了。
0: 他说还包括以前什么万科龙啊，还有麦德龙啊，说现在就是山姆。有时候你就看着这些满当当的这个纸箱货架。

0: 一直垒到两三层楼那么高，就特别有特别壮观，
1: 嗯，
0: 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1: 就都买回去是吧？
0: 而且你看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提到的为什么喜欢逛超市，不光是买吃的喝的，
1: 嗯，
0: 就是玩的，带着孩子玩的体验的，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首饰珠宝，
1: 哎，
0: 一些护肤品化妆品，
1: 嗯，
0: 在超市一站式你都能够体验得到，
1: 嗯，
0: 什么都试试，这儿试吃一下，
1: 嗯，
0: 那儿试戴一下，
1: 你反正都是为了试吃，
0: 哎，这边试用一下，这一趟出来你说多值，
1: 是你每次都是主打一个免不消费，超市就讨厌你这样。
0: 不，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就多试一试嘛。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带着媳妇儿去的时候，目标就很明确了吧？
1: 上次吃这个好吃，
0: 哎，这个
1: 一轮再去排，
0: 这个咱得用一用什么的。尤其是现在呢，你看说到这个买东西用的了，护肤品的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乐商城也会看到很多，就是你目标性比较强，你看这个榜单，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给他做一个榜单，
1: 哎，
0: 就是护肤品类的榜单，或者说车载家居类的一些榜单，
1: 嗯，
0: 你就会知道别人最喜欢买什么，哎，哪些东西是别人复购率比较高的，
1: 对，哪个是子辰老去乐商城的仓库里边去免费试用的啊，
0: 嗯，这个别说了啊，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吧，他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
0: 对，
1: 都被他蹭空了半瓶的，哎SK2 固胶原乳液，
0: 知道为什么老要去开选品会了吧？你可以用啊，
1: 哎，
0: 用完你才体验得到嘛。
1: 我是每次开选品会之前都不吃早饭，我是为了吃。
0: 我一般不吃午饭，
1: 哦，你看，然后每次开之前我们也都不洗，就是不抹护肤品，
0: 哎呦我天，
1: 把脸洗干净去就行了，然后
0: 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呀，啊，
1: 然后往脸上蹭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抹上之后你真的觉得挺滋润的，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大家需要啊，夏秋之交对吧，有的朋友是觉得这个季节你开始皮肤干燥了，胶原蛋白流失了，有的朋友觉得这个季节有一些残留的暑热，你皮肤开始闷了，所以这会儿你最需要的就是又补充胶原蛋白但又不那么油腻的这种护肤品，
0: 是的，
1: 于是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 SK2 骨胶原乳液啊，
0: 嗯，
1: 原价900，今天100毫升，七夕折后价格只要200，冒头207，
0: 是
1: 再送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润而不腻，把养分狠狠地灌进皮肤里，
0: 是的，
1: 直接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0: 对，而且这个本身的核心成分 Pitera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SK2 他们家的嘛，
1: 嗯，
0: 这次呢是更升级 Pitera 呢再加上这个骨胶原，所以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见这个价格很合适。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香气的确是这个气质当中的体现。如果说淡淡的香气的话，整体的别人的对于你的这个感受也不一样，
1: 好感度，
0: 整个人的质感也不一样，嗯，今天是非常经典的这一款啊，199块钱带礼盒礼袋的七夕活动，我们全场好物77折，满777还会再减77的活动也会结束啦，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也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七夕的活动。这首歌是来自彭羚和王力宏，让我取暖，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说说看您最近逛超市了吗？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1: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8: go。
9: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0: 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9: 明志山给我们留言啊，说听了一路新华的爽朗的笑声，一天的疲惫和不开心都给我笑没了。
10: 是吗？看我加班你就开心吧。
9: 哎呀，说我媳妇儿不怎么听广播啊，今天听着新华的笑声，我俩都跟着笑。嗯，我媳妇儿说这主持人真开心，他每天都这样吗？我说新华只有跟子晨在一块的事这样。
10: 你别这样，明天我跟麦迪还上镜。哎，完了，明天早上得被迫营业，也得笑。
9: 四大还回不回来了的？你说这一句话伤害了四个人。
10: 我们已经很客气了，没有在七夕安排在一起上节目。
9: 你这话让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了。
10: 你不觉得又多伤害了两个人吗？
9: 我们说回来呗，要不？我们干点正经猜歌的事吧啊！
10: 来来来，
9: 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会看到四行的声母。嗯，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
10: 是的。
9: 今天这个新华说他看了半天没猜出来。
10: 真的，我一直在拼，我觉得这个好考验这个拼音的能力。就是，他这是一段啊，大家现在回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猜歌，你可以看到这一串的字母。
9: 对。
10: 第一行是什么呢？是。P-E-E， 我刚才在想拼多多，不是，然后后边
9: 拼多多
10: P-C-C 也不是啊， P-E-E 诗一七姿，我就在想这能拼成什么呢，然后后来子晨告诉了我一下怎么断句，然后后来我看已经有朋友开始抢答了。
9: 破衣是一个词，
10: 大家真的好厉害。对，破衣是一个词儿。
9: 对，
10: 哎，是一个形容人物的群像的这么一个词儿。
9: 我们会说我们两个是好破衣。
10: 我们只是破衣是吗？对。是在一起上节目的破衣。
9: 还是特师还是同事。
10: 然后这是一个词儿啊，然后后面就连上一句了嘛。其实你只要第一句你拼出来了，后面 自然就出来了。
9: 是，
10: 因为这首歌真的好经典。因为刚才我偷偷问了子辰答案，然后我觉得这歌是很老的一首歌啊，
9: 对，
10: 已经有，它是90年代的一首歌，将近30年了。
9: 对，破译是一七字，第二句是呢西日兹波兹伊，呢西日兹波兹伊，很简单。
10: 哎，这歌要这么唱，你说多不好听，还是得有歌词儿是吧？
9: 我们听一下西窗剪烛发过来的语音。
8: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9: 您唱的
10: 还有
8: 那些日子不再。
9: 行行行，
10: 我觉得再唱要哭出来了。
9: 怎么了这是？
10: 就是就跟朋友要再见了，就举杯，啊，朋友再见，
9: 对，
10: 马上就
9: 好。那再来听一下追梦发过来的语音。
8: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10: 这一听就跟朋友正喝着呢，是吧？就酣畅淋漓，正碰杯呢。
9: 这还有解说呢，你知道吗？我们听一下 Vitas 发过来的语音。

0: 啤酒，
1: 你觉得这个是跟朋友在一块喝多了吗？喝多之后唱，
2: 对，这是上劲儿了，上劲儿了，好朋友在一块把酒言欢了，开心。还有小薇发过来的，

0: 薇姐声音还是这么的高亢洪亮。
1: 是，这歌你要跟朋友去 KTV 唱，指定只有你一个人能唱上去这个 K 啊。
0: 一般都是这样的，薇姐基本上比普通的我们唱歌得高上那么三五个度。
1: 哦哟，厉害厉害。
0: 听一下刘小鸭。
2: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哎呦，您这拐哪儿去了？
1: 这啊。
0: 听一下 Mrs. 刘。不错，还有垂柳。
3: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0: 不错，还有大坤坤。
4: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1: 就他唱的时候特开心，还有点害羞。这应该是唱给不是普通朋友啊，得唱给红颜知己。
0: 来吧，听到这首周华健《朋友》。

0: 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古人
5: 太酷了，
6: 八戒，如果让你穿越回到春秋战国，你最想见谁呢？
5: 那可太多了，如果我能穿越回去，首先我得拜访一下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然后再亲眼见一见孔老夫子，之后啊，高低让扁鹊给我号个脉，最后再看一下屈原，感谢他为我们换来了3天假期。
7: 哎，瞅瞅你说的什么话，屈原先生那可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诗人政治家，他还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再者说了，让你穿越到春秋战国，你怎么可能一次见这么多人？要知道春秋战国加起来一共549年，而你想同时见到齐桓公、孔子、扁鹊、屈原，那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首先，齐桓公死了90多年以后，孔老夫子才刚刚出生，孔子活了72岁去世，又过了72年，扁鹊才来到这个世上。你一次想见这么多人，给你几辈子也见不完呢。春秋战国的故事和典故有很多，所以啊，还请大家多多关注咱们的古人太酷了。最后啊，问您个问题，90%的人都会答错，孔子到底姓什么呢？
5: 啊，孔子不姓孔，难道姓子不成？
7: 没错，就是姓子。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新华。来看看元气森林给我们报路况了，给大家提个醒啊，说在唐山路北区长宁西道西往东方向这儿车流量比较大了，是有点拥堵，在吴越广场商圈附近现在人不少，给下班的朋友们提个醒吧。
0: 是，我们也来看到高速上现在的情况啊，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现在秦滨高速南铺到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目前是临时关闭的，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现在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另外，石家庄市区比较堵的路段，这发生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还有就是淮安路上，淮安大桥现在是和胜利大街这块交口这块，淮安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比较堵的。
1: 哎，下班路上晚高峰啊，您遇到哪些拥堵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
0: 是的，
1: 陪伴您下班路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一些热点新闻吧。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热力榜。
0: 来看到热搜词条，先说到的是网红景点的即时拍照，一人拍照百人等候，说现在的很多的热门景区啊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据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江西婺源黄陵景区推出了一个打卡点的限时拍照措施，有效缓解了排队拥堵。黄陵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啊，说如果有游客排队等候拍照，工作人员会在这个打卡点的附近计时，每人拍照的时间就1分钟，如果说等待人数少就不计时了，但是拍照地点属于网红打卡点，客流量大，通常啊仍是需要这个即时管理的。有很多网友点赞说高效又公平，还有一些游客说建议全国景区来抄作业。
1: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痛点，就是有一些景点可能还好，你知道我遇到过拍照单人时间最长的是在哪儿？是在迪士尼。就迪士尼跟那些明星人物一起拍，就是比如说和琳娜贝尔。
0: 对对对。
1: 人均啊，不夸张，人均能给你拍3-5分钟。你就它是有一套流程的，就我记得我当时去看那个就是迪士尼里面疯狂动物城和那个朱棣警官，还有那个尼克一起拍照，就一个小姑娘上去，先拥抱，跟两个人物拥抱，拥抱完了之后，她再拿出她的本儿。就他本上让两个人签字，两个人物签字，对，然后签完之后呢，又拿出自己的一些什么做的有他们的一些是手办还是一些什么东西啊，一些什么什么日志之类的，然后再跟他们分享，然后还有一些话跟他们交流，然后再拥抱，然后再拍照，然后单独拍，然后再一起拍。所以你知道当时导致了一个什么情况吗？我当时看人不多，就是我觉得前面可能也就30个人，我说排吧，不会因为小朋友要拍嘛，
0: 对，
1: 我觉得也不会太长时间。然后排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您这样要1个半小时起哦。我说怎么可能，然后真的不止1个半小时。
0: 确实。
1: 所以我觉得现实还是很重要的，
0: 尤其是这种 NPC 互动的，
1: 对， NPC 互动的，它有环节，它有流程。
0: 对，再来看到小龙虾，这是新鲜小龙虾，新鲜是带引号的啊。最近的天津一位男士在餐厅里边点小龙虾，吃着吃着，碗里边的其中一只小龙虾爬出来了，
1: 我的妈呀，
0: 当场懵了，说服务员你给我解释解释。服务员非常淡定说，这说明我们的食材非常的新鲜。
1: 这虾是懂逃生的。
0: 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个小品。视频发布之后，网友调侃说这过油了，但是没完全过，说这虾呀它是懂逃生的，煮熟和新鲜是两回事，食品安全还是不容玩笑，高温烹煮到位，这才是真新鲜。
1: 说到吃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喝酸奶的事儿啊，就是酸奶到底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酸奶是有助于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的，经常喝一些，大家知道对于改善消化是有帮助的哈。但是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东西，
0: 对，
1: 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你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它也是有热量的，你吃饱了再喝，你额外又摄入了一些热量，
0: 对，
1: 所以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一个供应的平衡。想减少进食量的人选择饭前喝酸奶，让它代替食物，因为它不有饱腹感吗？代替食物，其他时间喝酸奶是没有特定限制的。
0: 是的。再来说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看起来很正常，但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 的一些现象。虽然说大脑的重量只占体重的2%，但是耗氧量占到了全身20%。思虑过度，注意力在多个信息之间来回跳跃，会让大脑和精神疲惫不堪。出现这样的信号的时候，就要该休息了。第一是情绪易怒，耐心降低；第二，身上容易变得痒，掌虚麻疹；第三，入睡困难；第四是恶心泛酸；第五，注意力难以集中。建议大家抛弃一次就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日常的时候给自己减减压，先用70%的时间把任务做到60%，再用剩下的时间去慢慢雕琢。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5: 刚才和各位说到了，就是日常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自己的心态调节，出现一些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入睡上的这种变化，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疲惫了，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放松，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一样，逛逛超市，日常的一些这种小的活动就能够让自己的身心状态放松，要不然怎么有超市20分钟，公园20分钟这样的类似的一些说法呢？
6: 对，你心态放松之后，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会更加的年轻，
5: 没错，
6: 会觉得容光焕发，胶原蛋白满满，我觉得这是每个女生都想要的状态。
5: 是，
6: 但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我觉得不光是年龄问题，也是季节问题。就是夏秋之交的时候，你觉得暑气还没有散尽，是吧？有一点闷，然后皮肤有的时候有点油腻。但是呢，马上到秋天，这个干燥的时候又要来了。
5: 对，
6: 所以你的皮肤也会像坐过山车一样，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有的时候紧绷，有的时候拔干，然后又松垮，没有弹性。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换季的时候非常好用的一个乳液啊。来自 SK2 的骨胶原乳液，它就像是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热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它特别像晚上睡前喝的那杯牛奶，
5: 对，
6: 就让你觉得很舒服，把养分狠狠地灌到你的皮肤里面。原价900，今天100毫升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还送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5: 是的，说到 SK2 核心的就是 Pitera 成分嘛，活性酵母，这是搭配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来催动胶原蛋白新生，推开是那种非常细腻丝滑的奶感质地，上脸也不糊的话，像一层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很快就会被皮肤吃进去，同时呢也不闷痘也不堵毛孔，全肤质都可以 hold 得住。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而且这款这个胶原霜，它同时搭配上神仙水一起用的话，本身护肤效果也是直接加倍的。原价900，今天是100毫升正装啊，七夕折后价到时候只要207块1.3元，同时还加赠给您神仙水一瓶30毫升。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
6: 另外今天的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到了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我觉得香水这个东西是给生活增加色彩的，就会让你整个人闻起来都会觉得让别人有好感度，很优雅，很好闻哈。别人靠近你的时候都是淡淡的清香。今天呢，这个礼盒里面是有4款它的经典香水，有甜美清新的，有馥郁柔美一些的，有更华丽优雅一点的，就是各种风格我们都在里面放到了。
5: 是的，
6: 只要199块钱，4款啊，而且是代理 盒礼袋的，你可以拿来送人或者自用都可以。
5: 嗯，同时呢，我们的七夕活动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您。我们明天再会，
6: 拜拜，
5: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八月以来，河北省新华书店教学用书发行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河北省新华书店统筹调度省仓储的物流部门以及各地部门，扎实做好2026年的秋季教学用书发放工作。河北师范大学2026年公开选聘博士辅导员20名，即日起到8月2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随着高招工作接近尾声，那新生入学的工作陆续开展。那最近多所院校发布辟谣信息，涉及到非官方的新生群以及诱导新生加入以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等话术进行的虚假招生承诺。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的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是今天发布，8月24号到8月28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为了便于广大考生适应计算机考试答题方式，司法部门今天是公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规。

0: 律师资格证的考题以及模拟答题系统。考生可以登录我们的司法部的官网进行模拟演练。公民可以试用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的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今天的前半夜，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以及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还有渤海海域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中西山学校我们化学组的备课组组长啊，我们的柴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柴秀梅老师呢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新高一要开学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调整状态，包括我们的高三同学们呀，高二同学们呀，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因为我们柴秀梅老师呢也是我们高一的我们的班主任。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他柴老师请上线。柴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嗯，那其实说到啊，再过一个星期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就都迎来了开学季，那陆陆续续的我们可能高中啊小学的孩子们会更集中一些，9月1号就要开学。那比如说我们说到在高一的时候啊，我们在开学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怎样可以不踩坑呢？
1: 每次接新高一班呢，我见过太多孩子开学一个月就状态垮掉，可能很多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想法太理想化。有两个幻想我们必须打破。第一，别幻想开学那一天我自动就收心了，整个暑假熬夜刷视频打游戏，作息昼夜颠倒。不要幻想刚回到校园就能瞬间精神在线，坐得住课堂，专心投入学习。习惯不像开关，不能说开就开，说关就关。很多孩子开学头半个月上课打瞌睡，不是态度差，是假期时差没倒过来。一定要给自己留2到3周过渡，不要期待一步到位。第二，别幻想初中成绩不错，高中也能躺赢。初中很多内容只要多重复，考前突击背一背，多刷点题，分数就能上去。而且初中考试之前，学校还会专门留出时间集中复习，很大程度上只要你肯下苦功夫，愿意努力，成绩就不会差。但高中就不一样了，课堂节奏快，知识点拐弯多，基本是学到哪儿就考到哪儿，很少有专门留出的复习时间。今天学新课，明天就考试，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高中光靠埋头努力还不够，还讲究思维方法，要学会动脑琢磨。不少在初中排在班级前十几名的孩子，升入高一后第一次考试就落到中下游，这样的情况每年都有不少。当然也千万别给自己贴标签，不要认定初中基础一般高中就没有机会。高一本身就是一次重新洗牌，不看过去分数，关键看开学之后你的实际行动。
0: 嗯，那其实我们说的啊，要把小事做扎实可能更加重要一些。那刚才我们说抛开这些宏大的说法，那如果想尽快的适应高中，然后不轻易掉队，然后落到日常，我们应该抓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呢？
1: 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把作息调整到位。第二，适配高中的学习节奏。第三，坦然看待成绩起伏。下面我先说作息调整到位。拒绝昼夜颠倒，避免开学上课睁着眼睡觉。很多同学暑假作息混乱，经常凌晨1、2点睡，中午才起床。但高中一般6点多就要起床，晚自习结束时间也比较晚，建议开学前1、2周就要改掉昼夜颠倒的习惯。不用一下子硬逼自己完全达到住校的作息标准，但至少不要熬到凌晨2、3点玩手机，晚上尽量11点前休息，手机尽量放到远离床铺的地方，培养自己的自控力。住校的同学更要注意，宿舍是集体生活，大家都需要休息，要遵守宿舍作息，不要熬夜闲聊，既要管好自己，也要顾及室友。休息不好，第二天听课就容易精神恍惚，课堂知识点吸收不到位，之后再补就要花费成倍的精力，尤其是理科知识点环环相扣，前面一旦留下漏洞，后面越学越吃力，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会对后续选科升学带来不利影响。如果之后打算学理科，这一点就要格外当心。假期也别让大脑彻底松懈，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做好规划，翻一翻高一课本，提前记忆英语单词，背一下语文的古诗文， 这些可以自主完成的内容提前熟悉，开学学起来会轻松很多。也可以安排适度的课外阅读，拓展视野，提升一下理解能力，夯实语文英语的基础。规律作息搭配适度的学习，能很好的规避开学后的假期综合症，以更好的状态进入高中学段。第二，适配高中的学习节奏，扔掉初中的老办法，听懂不等于会做题。高中很容易踩一个坑，课上我都听明白了，听老师讲的时候感觉全都听懂了，可一拿到试卷做题就无从下手。打个比方，就好比小学课堂教你和面，考试就考和面，学什么就直接考什么。初中课堂教你和面蒸馒头，考试考你烙大饼，同一个原料换了一种做法。到了高中，课堂教给你的是和面、擀皮儿、剁馅儿、调馅儿这些零散的基本功，考试却要求你独立的包饺子。高中不再把完整的成品交给你，需要你把学到的各项基础能力自己去整合起来。所以初中不少同学上课认真听一听，把作业完成，就能拿到不错的成绩。但到了高中，只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上课不要只顾埋头抄一大本满满的笔记，老师梳理的思路的时候一定要优先跟上听讲，没听懂的地方做好标记。每天晚自习不要一味埋头赶作业，可以几十几分钟复盘当天学过的内容。对待错题不能只改个标准答案，要理清思路，千万不要偏科。喜欢的科目拼命学，不擅长的科目也不能撒手不管。高一一旦埋下短板，分数差距只会越拉越大。第三，坦然看待成绩起伏，接受我不再是班里最靠前的学生。进入同一所高中，大家本来就处在相近的分数段，汇聚了来自各个初中和你实力相当的同学，竞争的圈层完全不一样。很多同学在初中常常稳居班级前十，到了高一考完试，名次却掉到中等甚至偏后，内心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这并不是你本身退步了，而是身边对手的整体实力变强了。很多同学习惯拿初中的排名来要求现在的自己，一旦达不到预期就容易焦虑。其实高中的参考标尺已经不一样了，不要总盯着别人的分数横向攀比，更多的可以跟过去的自己做对比，可以回头看一看过去的自己，这道题是不是现在能读懂了，这类题型是不是不再频繁出错了，知识点有没有比以前理解得更透彻了。看到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比单纯纠结名次更重要。进入高中之后，考试成绩出现波动是一种常态，很少有人能够一直稳定在同一个名次。除高考之外，平时大大小小的考试不必过分的去纠结结果，要注重过程。考试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发现自己的漏洞，及时补上，这才是考试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考差之后不要陷入持续的自我否定，要把关注点放到考试暴露出的问题上，认真做好查漏补缺就好。真正一锤定音的是最后的高考，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把目标放在最后的战场上。当然高一的适应不只有成绩这一件事儿，步入新的校园，我们还要融入新的集体，和新同学新室友朝夕相处，生活里难免会出现摩擦分歧，遇到问题不要全都憋在心里独自硬扛，学会主动沟通，妥善化解矛盾，这也是高中成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那其实讲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我们新的高中生活已经有了很多的期待。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柴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点的21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柴秀梅老师，她也是我们一中西山我们的化学教研组的组长，同时呢，也是我们高一年级的班主任。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柴老师，高一上半年有哪些必备的化学方程式吗？而且就剩这么几天就要开学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习高一化学呢？
1: 这个我认为高一的化学方程式有很多，它不是用能背出来的，而是你需要去理解，然后去自己写出来的，去找规律找方法。方程式是写出来的而不是背出来的。就剩这么几天了，建议学生可以做一做，看看这个元素周期表后边横着1到36号把它背过。我们初中应该是背到了18号，你接着再往后背到36号，也就是前四周期，竖着应该背这个第一列、第二列，然后第13列、14列、15列、16列、17列、18列，也就是说在高中这是背的7大主族和0族的元素，你竖着把它都背下来。在高中这些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有规律，通过这些规律你去写方程式就会很容易了。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剩下的时间也不多哈，那很多的家长也反馈自己的孩子老爱玩手机，现在收心应该做点什么呢？
1: 现在只要我们去发现，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去收心，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坚持把手机给停下来，那么也不用说完全的去禁用，给自己定好明确的上限，每天只玩半小时到1小时，到时候能主动放下。学习上也不必去啃一些难题和怪题，给自己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任务，背一背高中的单词、古诗文，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书。这个阶段不用追求学习多少新知识，核心是找回坐得住的一种学习状态。
0: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也问到了，说很多人说高一特别容易掉队啊，那学生一般都是怎么一步步落下来的呢？
1: 其实这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落下了，而是漏洞呢是一点一点的去积攒出来的，大概呢有以下这么几种情况吧。比如说第一种可能就是有的学生呢觉得高一距离高考还有3年，先痛快的玩一阵儿，上课偶尔走神也不当回事儿，知识点漏洞越堆越多。第二种呢，可能就是有的学生还在用初中那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不爱琢磨原理，理科只会套题型，题目稍微一变就不会做了。第三种呢，可能就是有的学生比较内向，不懂就憋着，不好意思问老师问同学，不会的点越攒越多，后面听课直接就听不懂。第四种可能有的学生呢，熬夜硬撑着刷题，白天上课昏昏沉沉，课上该听的内容没听进去，属于得不偿失的假努力。
0: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要马上住校了，可能跟舍友也合不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呢？
1: 宿舍的相处是高一新生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不少同学学习分心，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宿舍的人际关系上。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和宿舍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好朋友，但相处的基本原则是要做到的。比如说宿舍室友要相互包容，不打扰其他同学休息，树立集体意识，宿舍的纪律卫生大家要共同维护。如果相处中感到委屈或者难受，就直接平和地把想法说出来，不要背后议论，也不要闷在心里独自生闷气。要是矛盾实在化解不了，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可以找班主任出面协调，别陷入冷战，互相消耗，耽误自己的学习。
0: 那大家有问题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柴主任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3: 河北
2: 音乐广播
3: 乐享大讲堂。
4: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对于我们新高一的同学们来说啊，可能要做一些心理呀，还有我们课程方面的准备。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中西山我们的化学教研组的组长，以及他也是我们高一的啊这样的一个班级的班主任，我们的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我们高一新生应该怎么样去准备剩下的这几天啊，然后呢开开心心的迎接我们的开学。那有的朋友问到了，他说你看这孩子吧，有这么个问题啊，就上课听着都懂，一做作业就不会，这应该怎么办呢？
5: 这是新高一大批学生都会遇到的困境，听懂那是老师的思路，不是你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上课重点听推导过程，不要只忙着记最终的结论。第二，做题尽量不要一边写一边翻书，要先回忆课堂上学过的知识点，再动手答题。第三，对待错题不要只抄一遍答案，关键要把思路吃透，把解题逻辑梳理清楚。如果可以，试着给别人讲一遍，能讲明白才代表自己真的理解了。第四，不会的题目不要死磕耗一整晚，做好标记，第二天找老师或者同学问清楚，这样效率就会更高。
4: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高中科目特别多，作业一大堆，经常写不完，这应该怎么办呢？
5: 作业写不完是高中的常态，不要因为作业写不完就过度焦虑。要记住，听课堂听课永远排在第一位，千万不要为了硬赶全部作业去挤占睡觉休息的时间。如果熬夜硬赶，第二天上课就会没有精神，那就得不偿失了。晚自习要学会分清主次，优先完成老师布置的基础作业，做完及时订正，趁热打铁把错题尽快处理掉，这才是写作业的意义。自己能弄懂的就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做好标记，及时向老师同学请教，实在完成不了的也不要抄作业应付，抄作业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对自己没有半点收获。拒绝磨洋工，坐在座位上发呆耗时间，这不叫努力。
4: 嗯，那还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在第一次月考的时候就考砸了，我心态也崩了，是不是代表我高中就没有希望了呢？
5: 高一第一次月考本质上就是一场适应性的测试，一次成绩定不了高中3年，分数只代表你开学第一个月的学习情况，并不决定你今后会是什么样子。拿到试卷之后，不要只盯着分数陷入难过，实实在在的去梳理

0: 试卷，哪些题目是概念没有吃透，哪些是粗心失误，又有哪些题型是完全没有解题思路呢？找准漏洞，把漏洞补齐，后面完全可以实现超越。很多第一次月考失利的同学，后来不仅追上来了，而且还学得很不错。我们要学会利用好考试，发现问题，而不是考一次就自我否定一次，反复打击自己，更不要因为一次打击就轻言放弃。
1: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他说高一啊，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行动清单，加上这样的相应的避坑指南。这样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我们柴老师就来给你分享我们的这份清单还有避坑指南，好不好？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律段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中西山我们化学组的组长，也是我们高一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跟大家说到了对于高一的孩子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应该怎么样去积极的应对。那比如说面对高一的孩子，家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和事项呢？
1: 进入高一，孩子正处在青春期，最反感家长反复唠叨这个成绩分数，所以不要孩子一回家就追着打听考试分数和排名，可以多关心生活状态。宿舍住的还习惯吗？课堂内容能不能跟得上？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不要总拿自家孩子反复跟别人家孩子的去做对比，也不要一看到孩子玩手机就劈头盖脸的去指责，这样很容易激化矛盾。当孩子愿意开口倾诉的时候，多耐心倾听，多别急着讲一大堆的大道理，要给孩子足够的个人空间，但同时也要留意观察他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长期的这个情绪低落，要及时的和班主任沟通。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有朋友问到有没有一些行动清单或者避坑指南啊？那听我们翟主任再来讲一讲。
1: 好，说的都是日常可以做到的小事，不用定多么宏大的目标，踏踏实实照着做就行了。首先来看看新高一开学过渡这个行动清单。第一步，开学前1到2周调整作息，尽量不熬夜，管控好玩手机的时间，每天保证2小时左右看书学习，慢慢的找回学习状态。第二步，开学前4周守住课堂，把听课放在第一位，笔记重在梳理思路，每天拿出10几分钟复盘当天的课堂内容，错题做好标记，有不懂的地方及时的请教。第三步，尽快的去适应集体宿舍生活，尊重室友，出现矛盾好好沟通，心里难受不要独自硬扛，学会主动向老师求助。第四步，找准属于自己的学习节奏，不要盲目的去效仿别人熬夜刷题，各科时间均衡的分配，不要放任弱科不管，给自己设定切实可行的小目标，比如吃透一类题型，背完一个单元的单词，保证每天都有收获。再来说说新高一4个现实大坑一定要避开。误区一，觉得高一距离高考还很远，可以放松先玩一阵。其实高一所学的内容是整个高中的地基，如果前期学习松散，后期想要弥补就要付出数倍的代价，很容易出现掉队的情况。误区二，固守初中旧的学习模式，依靠死记硬背，考前临时突击，高中的题目灵活性很强，这套学习方式会越学越吃力，一定要主动地做出调整。误区三，碍于面子，遇到不会的问题不敢开口，也不把不会的知识点就藏着掖着，小漏洞不断堆积成大问题，后续听课就会跟不上。其实向老师同学请教一点都不丢人。误区四，盲目的跟风内卷，看到别的同学熬夜学习，自己也硬跟着熬，结果白天上课昏昏欲睡，学习比拼的是效率，不是比谁睡得更晚。
0: 那还有其实讲到了我们的这一次行动清单啊，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让大家呢真正的从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 list 当中呢选择一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坚持起来，做一个画一个勾，做一个画一个勾。当然我们说到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有这个避坑指南啊，就会有哪些误区。那除此之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刚才老师讲到的这4个误区啊，这个同学们觉得都非常的正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做笔记做得非常非常的认真，然后画画写写各种水彩笔，然后能写一大本儿，但是等到考试的时候却考得不太好。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做笔记做得特认真，花里胡哨写的太多了，导致这个孩子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摘不出重点呢？
1: 对，做笔记我们要首先呢就是说去给自己 写得很清楚的笔记，就是自己一目了然的能看明白，不用太多的花花哨哨，比如说一会儿红笔一会儿黑笔一会儿又蓝笔，不用这样，只要有明确的大标题，然后大标题底下有明确的小标题就可以，自己能找什么笔记一目就找着了，这样就可以了。
0: 嗯，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你看学霸的笔记啊，他反而很朴实啊，就是一根黑笔从头写到尾，写呢只写自己需要重点去提炼的东西，或者是老师讲过课本上没有的他备注在旁边，所以一定要科学的做笔记，而不是说比谁的这个颜色更丰富啊，小贴画更精美，更多的时候像是在做手账一样。所以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是尤其是准高一的朋友们吧，你看我们讲到的都是一些遇到的困难呀，还有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升入高中之后呢，不是每个人刚入学的时候都可以顺风顺水的，要允许自己有2到3周的适应时间，而且作息的调整啊，包括我们说更新一些学习方法呀，也要能够接受考试的一些起伏。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人际呀、学习的一些难题，记得一定要开口求助啊，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掉队。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多去倾听孩子，然后不要总是说教孩子啊，因为我们要做

的是孩子的坚实的后盾，而不是只盯着分数看。当然了，我相信还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困惑，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也会再次请到我们的一些专业老师跟大家来进行解答。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柴老师，咱们下次再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陈楚生和陆虎的一首《给从前的自己》，这是两个人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他们是见证过彼此青春的人，当年呢一起追梦，后来又在各自的音乐路上努力打拼，其中的悲喜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合作起来也是默契十足的。这首歌里其实我们也听见了自己的心声，那些想对年少自己说的话，其实也是想对现在的自己所说的。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三十岁的时候听到这一句的时候，突然间就一阵鼻酸，那是因为对青春年华的感怀，涌上了一种长大后的孤独。然而后来的这些年，其实每一次听《山丘》，内心都更开阔了一些，通透了一些，终于越来越接近当年年过半百的李宗盛写这首歌的心情了吧，将心中感慨用最简洁的词曲传递出来。这是来自于戴佩妮的《往前飞》，继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

戴佩妮的一首往前飞。出道25年，戴佩妮一直坚持原创，视自己的作品为生命日记。她并不刻意追求风格突破或者是迎合某种潮流，她认为持续延长这样的一种表达的真实感才是最重要的。戴佩妮一直在努力地做最真实的自己。李宗盛曾经表示非常欣赏戴佩妮的创作，他坦言没那么红是好事，这可以让戴佩妮始终在音乐里保留独立思考与创作养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任贤齐，在路上。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点亮橘子树》，也是每到秋天一定会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感觉到心情很平稳哈。入秋之后呢，天气呢早晚会渐渐的凉爽起来，那么心情也会变得平和许多。刘若英的《点亮橘子树》呢，是一首中版的抒情歌，它的旋律没有波澜，像是平静的湖面，叙述感十足的唱腔，将藏在我们心里的惆怅慢慢化解。歌曲呢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讲述。

树，平凡生活当中慢慢生长的希望与细碎的温暖，让听歌人很容易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点亮橘子树》。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

0: 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8: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叮当和侯明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在上一期天赐的声音当中，叮当和侯明昊合作的这首歌让许多人不禁泪目。叮当的演唱技巧性很强，但并不给人炫技之感，他的情感表达真挚入心，也很有层次感，每一个气口的处理都非常精准。侯明昊呢，全程用弱混完成和声，力量铺展，层层递进，干净温润的声线形成了一刚一柔的平衡效果。最后一部分副歌呢，两人将声音的能量释放出来，将越想忘记越深刻的遗憾完全的烘托出来。演唱结束，叮当泪洒舞台，让人心疼。他坦言，希望唱完这首歌，大家可以好好的和遗憾告别，把刻骨铭心的回忆放在心里。

陈奕迅的演唱从开篇的平静低声倾诉，逐步推进到副歌的权力情感的宣泄，把那种卑微、深情、自嘲又不甘的复杂情绪层层的铺开，每一句都直抵人心。听到这首歌，其实很多人会想起在 KTV 里面借歌抒怀的情境哈，回忆感拉满。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惠妹，解脱。

0: 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我的秘密》。我的秘密这首歌呢，也是邓紫棋在年少的时候的创作哈。这真的是一首让人不禁嘴角上扬的歌，想起了爱情刚刚萌芽时的美丽心情。邓紫棋的用声倔强之中带着刚刚好的甜度，像是一阵初夏的晚风扑面而来，风里带着淡淡的花香。我的秘密是用明亮轻快的节奏把暗恋的酸涩转化为了满意的甜蜜，是华语流行乐坛少有的甜而不腻的暗恋主题作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志成，暗恋。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呢。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的一首《缺口》，他跳出了传统情歌追求完美契合的那样的一种套路哈，他提出的是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这样的一种互补的爱情观哈。我们其实能够在庾澄庆的表达当中看到他在情感的处理上面是非常的细腻的哈，尤其是副歌到主歌，主歌再到副歌这样的一种切换哈，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声音当中有更多的松弛温柔又富有故事感的这样的一种听感哈，也强化了情感的温度。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来自蔡琴《缺口》。

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缺口。那这首歌也是真的是让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再听会有颇多感触，说是有一点遗憾，幸福没有答案。这是蔡琴的作品中我个人最爱的一首，开篇以轻声哼唱引入，全程呢保持着悠然有舒展的诉说感，就像是夜色里淡淡的月光，平和地渗透进听众的内心深处。此曲呢和蔡琴的表达都是柔软却有力量的，感怀却不感伤的，寥寥几句就道尽岁月沧桑。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听，才能够读懂歌词里的人生必修课，完成和自我的和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费玉清《千里之外》。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弗朗西斯·普朗克是二十世纪法国极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钢琴家，他非常擅长创作优美精致、风趣幽默的小型器乐曲，追求古典音乐典雅精细的美感。长笛奏鸣曲是普朗克唯一的长笛作品，1956年12月至1957年3月创作于法国戛纳。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普朗克的长笛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长笛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忧郁的快板，第二乐章旋律舒缓绵长，是全曲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段落。长笛音色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淡淡的愁绪，特别适合在夏夜仰望满天星辰时静静欣赏。第三乐章则是嬉戏的极板，以饱满的情绪完成全曲收尾。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2: 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13: Give me a second eye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周杰伦啊，这首《借口》。2004年是周杰伦正式出道的第四年，他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七里香》，其中收录了两首典型的周氏伤感情歌，一首是《搁浅》，另一首是《借口》。这两首呢，都是主歌副歌旋律起伏很大的作品，注重心理细腻的刻画，从安静的诉说到澎湃的宣泄，每一句都牵动着听。

个人的情绪。前这两首呢，都运用了周杰伦最爱的钢琴和弦乐进行编曲。今天分享的《借口》，旋律抓耳，歌词里的细节充满代入感，是周氏情歌的典型风格。借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王心凌。王心凌的这首歌，我们其实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想到她当时唱这首歌时那样的一种心情哈。据说当年王心凌为了贴合歌曲的伤感氛围，录制前独自在海边待了两天，沉浸式的感受了夏日海风与离别情绪，最终进棚录制的时候呢，一遍就完成了主歌的情感表达。制作人还特意保留了他声线里略带沙哑的小瑕疵，没有做过度的修音，让演唱的真实感更为突出。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呢，让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凡人二重唱《朋友别哭》。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伊森、陈奕迅，不要说话。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在周四的夜晚，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这一天。对一段成熟的感情来说，偶尔的矛盾反而是一次看见彼此的机会。吵架不是为了赢，是为了理清那种彼此的需求，看见那些被忽略的情绪，让爱跟理解重新的靠近。所以说今晚我们的星光主题呢，就是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呢？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啊。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也可以来发送语音演唱。另外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马大帅，欢迎丛林迷彩2531等等。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也就是 D 勾孟勇，等着各位。这声音来自林忆莲，伤痕。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小虎队的一首《星光依旧灿烂》。晚上的10:16了，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我们看到了，微微爱多多、小葫芦、朱公子啊等等都报道了，欢迎这些新老朋友。小葫芦说一下拉到了大学时光，那会儿呢只能听广播，每天晚上都听星光88是吗？这回又刷到了，那就进来聊聊天，回忆一下曾经美好的学生生涯。今天的话题啊，是要说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很多人觉得说好的感情就应该从不吵架，现实当中没有哪段关系能够完全没有矛盾，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并不惧怕争吵，吵架本身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用来分个对错非要争个输赢，而是两个人把藏在心底的想法摊开，让对方看见自己真实的内心。争吵呢是沟通的另一种方式，不必把冲突呢当作感情的一个裂痕了。继续好歌，刘若英，当爱在靠近。通过两种方式互动吧，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3: 在这里，
0: 有你，

听到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晚上的10:26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其实吵架最伤人的，从来不是说观点不一样，而是带着情绪去攻击人。我们可以争讨一件事情的对错，但是不要否定对方的整个人，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说伤人的狠话，更不要拿这种什么贬低啊、嘲讽啊去刺痛爱人。吵架的目的呢，是清理彼此的需求，而不是把对方打败。守住说话的底线，矛盾呢不会变成情感的伤疤。大家依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来了很多老朋友，都说晚上十几年前都听着星光慢摇吧，大学时期带着听英语的耳机是吗？欢迎各位，现在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相互聊天。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等着各位。这首歌是来自春春李宇春的一首《和你一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刚我们听到是来自欧德阳孤单北半球。晚上的10:36，星光美好帮继续陪伴各位，我是梦友梦同学，节目依然在直播当中啊，所以说大家方便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今天也是最近吧，回来了很多老朋友，说曾经上学的时候在听，陪伴了很多的夜晚。星光慢摇吧还在，依然是直播，欢迎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天说啊，就是吵架这件事儿，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呢？其实对成熟的感情来说，偶尔的矛盾啊，让彼此看见机会。平日里有很多情绪呢会被我们忽略的，积攒到一定程度也许会爆发，这个时候不要抗拒。平时的时候说不出的感受会在争执当中啊真正的被对方读懂。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梁咏琪胆小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梦勇。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等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身边》，抖音上的且听就说了，这首歌永远是听不腻的，是吗？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啊！晚上的10:48，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说的是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如果想要看到直播间的话，看到孟同学的视频直播，在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今天很多老朋友说，哇，见到孟原来长这个样子。包括我们的微信当中，赤耳先生说，大概在14年前经常听零点深蓝，还记得吗？当然，那是当时我的第一档节目，跟林伟老师一块儿来创办的哈。去年9月份的时候刚刚停了那档节目。他说记得晚上的时候是11点到凌晨1点，那会儿刚上大学，经常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才睡觉。现在偶尔听河北音乐广播，没想到还能听到你的节目。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我们没想到在电波当中再次相遇，感谢遇见，十几年的时间别来无恙。所以说大家想要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就是 D 勾孟勇。为什么叫 DJ 孟勇啊？ DJ 除了打碟的，其实他是一个唱片骑士，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所以叫 DJ 孟勇。这个声音已经起来了，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王若琳的一首《亲密爱人》。晚上的11:05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要说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其实很多人吵架，一心想着是怎么样辩论，想着是输赢，总觉得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但是感情里面赢了道理，往往就输了温情啊。就算你争辩的全部是属实，那把对方也是说的哑口无言，也不会拉近两个人的心。吵架不是比赛，没有胜负可言。比起争论这些输赢的话，更重要的是弄明白对方到底想要什么，在意什么。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节目是直播哦，所以很多新进来的小伙伴说，天哪，星光漫游吧还在直播吗？10年前听过。对，这档节目已经21年了，虽然中间换了很多主播，依旧不变的是音乐、心情、陪伴、欢迎。我们抖音上面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可以看到直播间了。有人说孟同学今天这绿色的衣服有没有链接，很好看是吗？进来看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王兰英恶作剧之吻。晚上的11:19，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的星光主题说，如何不伤感情的去吵架。其实一段长久的感情呢，不是永远没有分歧，而是懂得在冲突之后的修复关系。争吵过后呢，不必非要分出谁先低头，而是好好的复盘，哪些地方是自己考虑不周啊，哪些地方是没有顾及到对方，看见彼此被忽略的情绪，接纳两个人不一样的想法，争吵过后的和解会让两个人更加的体谅自己，感情会更加的稳固的。继续陪伴各位的好歌，来自李宗盛山丘。大家通过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陪伴各位。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这首歌是冷许飞一首淡淡的歌。今天我们的星光主题是说啊，就是如何不伤感情的吵架呢？就是吵架的时候呢，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宣泄自己的怨气，不要一味的指责说你总是这样，要换成讲自己的内心，告诉对方这件事儿让我很难过，我的期待是什么。当我们不再是一味的控诉，而是说出真实的情绪，对方才能更容易理解。争吵呢，就不再是相互的对抗了，而是让两个心慢慢的靠近。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的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黄安，东南西北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选之前刚刚好，晚上的11:49，夜已经深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星光8.18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的是关于吵架，怎么可以不伤感情的吵架呢？其实我们都向往平和温柔的亲密关系吧，但不要幻想完全没有矛盾，因为生活呢本就是充满了琐碎，两个人的性格想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吵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吵时相互的伤害。学会好好吵架，学会这种见矛盾看彼此，不追求完胜，只求得相互的懂得，这才是成熟的感情吧。依然好歌陪伴各位，陈鸿宇《理想三巡》。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呢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个小时最后，杨宗纬《越过山丘》，我是孟鲁孟同学，祝大家晚安，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述霓虹，畅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住在一个老屋子里面，就像歌里写的那样。屋子很小，不到10平米。屋子前有个小院，小院旁是一个红色砖墙的简陋厕所。夏天屋子很热，有时还有某种味道传来，而冬天又很冷，去厕所的路又很滑。那时他们天天谈着未来，想着什么时候有一间大房子。日子一天天平淡而快乐地过去，只是女孩很爱哭，有时候很莫名其妙。男孩问女孩为什么，这就反问男孩，你会不会哭？后来有一天女孩走了，临走前的头一天晚上，男孩终于哭了起来，哭了一晚上，眼泪怎么止也止不住，好像要把这一生的眼泪都流干。这个男孩就是我。

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

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清芳的花与叶。虽然说在夏末秋初没有完全过渡到秋天，但是呢也真的是一场雨也是一场凉。这个季节呢，我们的思绪在夏天和秋天之间徘徊着，这些徘徊就是在感受四季的流动，而这些雕刻时光当中的好歌就是春夏秋冬的心动，是世间万物的无可替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国荣，春夏秋冬。

旅行呢，不光在于风景，还在于在旅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那些人。曾经呢，赵雷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姑娘，这个叫阿刁的姑娘热爱旅行，身上带着一股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劲儿，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孩的样子。她不愿为世俗改变自己，她就是特立独行，活得洒脱、自在、随性、无拘无束。赵雷特别羡慕阿刁的生活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于是呢，也是特别写了这首《阿刁》。有些歌曲您可能最早听到的是他的翻唱，才听到了原唱，就比如说这首《阿刁》吧，可能您先听到的是张韶涵，再后来才是赵雷。还比如有一首山鹰的《南归》，您第一次听到的可能是吉克隽逸翻唱的《带我到山顶》。

太多音乐人用他们特别舒服的状态唱着家乡。如果您会音乐创作，会写一首怎样的歌给自己长大的地方？何勇唱了钟鼓楼。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张学友的情书。当年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情书是表达爱意特别特别重要的途径。尽管情书在路上跑的时间有点长，但是那份爱意却是越跑越浓。别管通信容不容易，一个喜欢你的人总是会想尽办法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张信哲，太想爱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周杰伦的《晴天》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怅然若失，有一种散文诗式的情怀。校园里的教室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那首歌，那个谁和谁是不是又好像回到了过去，到当时的下雨天，和他再淋了一遍属于两个人的雨。

陪您街角的祝福。家里有两个宝宝的朋友，他们现在是不是在打架？小时候的戴佩妮呢，也和哥哥整天打，但是后来戴佩妮真的要感谢他的二哥，帮他走上了音乐这条路。也正是因为戴佩妮在二哥的房间听到了那么多好的音乐人的歌，像李宗盛、红蚂蚁，还有黄韵玲、崔健、罗大佑等等，这个姑娘呢，有了最初关于音乐的梦想。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首歌，李宇春要特别唱给费翔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Air Supply 带来的 Lost in Love， 雕刻时光，轻松时光，音乐的旋钮拧得高高的，靠在软软的靠背上，闭上眼，缱绻在音乐的怀抱里，音乐在找他同频的人，您也是，我也是。曾经以为自己的颜色是越来越淡，但是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也总会感叹，我们不都在变得越来越浓烈吗？最后一首歌交给张智霖，带来《岁月如歌》。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和互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今天为多云的状态。
1: 是的，愉快的周五，今天我们继续开启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是一匹黄金小马啊，每天都会送。怎么参与抽奖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啊，几部经典剧里面的经典角色，而且这几位角色其实在里面都算是配角啊。
0: 是，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三张图片了。
0: 来赢黄金小马吧，因为今天这三道题啊，有些朋友一定是手拿把掐的，因为它的难度并不高，脸都是熟脸，而且今天我们上来第一张图片依然要感谢我们本次早安奶茶的长期冠名商西游记这部剧集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什么坏蛋
1: 角色
0: 坏蛋妖精配角啊，今天猜这个他不是一好人。
1: 哎，对，我觉得第一题还是有难度的。第一题我乍一看我说啊，这是孙悟空老了吗？后来想哎呦不是，这是
0: 孙悟空老了。
1: 对，看乍一看特像孙悟空你知道吗？
0: 他那耳朵和他那眼儿
1: 对，后来一看不是，这应该是一位长老。
0: 对，
1: 那我一在想孙悟空里那个西游记里边哦，然后慢慢我觉得是要还原有一集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物
0: 是吧，
1: 他是不是惦记一个东西。
0: 对，而且你看这长老啊，本来说应该是素纱披身，但是你看他这个金光灿灿的，而且你看脑袋顶上还有一红宝石，
1: 主要看他的表情，你觉得好像他在里面
0: 财迷，
1: 对，他好像惦记上什么事儿 啊，不是好人，心生贪念了。
0: 西游记里第一个角色，请您来猜这个配角，他到底是哪一集当中的谁？然后第二个大家我觉得应该挺熟悉的，
1: 哎呦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这个电视剧不是很老，但是呢非常好看，也很经典，而且每到寒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些年轻

0: 露了一点儿，那个男性的眼睛我觉得也非常有标志。
1: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就是把迷有一点迷惑性给大家擦除掉了，因为你可能乍一看，因为这个女性也演过一部很多其他的作品，尤其是有一部电视剧我们之前也猜过她在里边是主角，
0: 对，
1: 你可能乍一看你以为是那个，但你再看旁边这个男性角色你就想想，哦，是那部电影。
0: 对，是个电影，是个电影的一个女角色，所以我们请您来猜一猜吧。今天我们这三张图片当中分别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剧集当中的角色配角，欢迎您来去看图猜题，猜一猜这是哪部剧，然后猜一猜这是哪个角色的名字，他们有哪些经典的桥段或台词，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都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板来留言，留下您的内容，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早上的7:04，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性国标9月1号起将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到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的描述问题。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呢，昨天也是再次公布了四起典型案例，其中呢有网民利用 AI 工具编造台风受灾谣言来博取流量，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0: 再来看近期啊，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有一些还被小朋友指出来了哈。那国家文物局昨天也发了通知，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专项核查整改工作。
1: 近期多地宣布今年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680元每月，深圳市调整为2700元每月，山西呢是从10月1号起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1: 和机器人相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持续高增，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了13.2%，上半年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
0: 京东昨天发布了机器人战略，根据规划，到2028年京东将在机器人领域投入100亿资源，助力100个品牌实现独立销售额突破10亿元。
1: 为了便于广大考生适应计算机化的考试答题方式，司法部呢昨天发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的模拟答题系统。那么考生们呢可以登录司法部的官网进行模拟演练。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
1: 同样是教育方面的消息，随着高招工作的收尾，新生入学工作陆续展开。近期呢，多所院校发布了辟谣信息，涉及非官方新生群诱导新生加入的，以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等话术进行虚假招生承诺的，要警惕。
0: 再来看消费方面，随着金价的波动，国内品牌金饰价格涨到了1300元以上，有品牌达到了每克1472元。
1: 旺旺这个品牌真的听劝了，继前段时间被网友喊话说旺旺你不能那么甜了，你要减糖之后，旺旺首席运营官蔡旺佳昨天晚上发文正式官宣，旺旺主打低糖低脂高钙版的听劝版的旺仔牛奶即将上线。
0: 近日特斯拉上线了豆包大模型，豆包大模型呢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还能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这个功能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方可使用。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韩美两军8月18号决定按照特朗普的有关指示，将于8月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护盾韩美例行军演，这是自1975年以来首次出现提前结束的情况。
1: 阿联酋国防部8月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19号凌晨呢，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由于 AI 芯片需求导致产能趋紧。

0: 韩国三星电子已经将部分先进芯片的代工服务的新订单价格上调最高15%。
1: 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分享解决问题的方式，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迟迟不行动，不是因为做不好，而是被所谓的难题吓到了。其实再难的事儿，只要敢直面会拆解，就没有那么可怕。新的一天啊，把大目标拆小，把复杂问题拆简单，不回避，不气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向着更好的自己去靠近吧。
0: 我相信杨培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Are you ready?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我觉得大家好厉害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第一题还是有点难度的。
8: 是，
7: 但是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
8: 你说你答出他这个第一个人物啊，这个老和尚他是在第几集当中出现的，大概什么情节能模糊的想起来、我觉得还好啊，但是大家真的把他的名字答出来了、
7: 对，我就乍一看以为是孙悟空变老了，然后后来说不是。我说哦，我大概想起来，就是他好像其实在里面是一个坏人啊，当时就是他惦记上唐僧的一样东西了，就想把那个东西占为己有，对吧？想据为己有。然后我们看到答题的朋友啊，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胖森，就说是谁偷走了我的宝贝袈裟啊？他说就是那个人，就是第一题啊，这位所谓的长老。
8: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说是哎呀，我知道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都很熟，第三章啊，这不是奶茶刘若英吗？
7: 嗯，
8: 他还拍过这样的角色吗？
7: 嗯，
8: 我不记得剧中他叫什么了，重在参与吧。
7: 嗯，
8: 纠正一下您啊，他拍的这个剧，准确的应该是电影。
7: 哎，
8: 再准确来说，这个电影是当年的一个什么呢，贺岁档的一个爆款电影。
7: 是的。
8: 嗯，
7: 也有朋友说啊，这不刘若英演的粉红女郎吗？不是啊，她不是那个粉红女郎里面的，粉红女郎里面其实她算是主角了哈，这个里面她算是一个配角，而且这是一部电影里面，而且你看她旁边坐的那位男士，虽然只露出了一只眼睛，那也是一位天王级的人物啊、他们两个当时搭戏演了一对情侣在里面。还有手机尾号3966这位朋友都答出来了，他说哎呦满满的回忆。还有很多朋友在答题，手机尾号7864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图我有印象，两手一捧两眼放光，他就是惦记上唐僧的那件宝贝了，说当时说我记得当时他是想什么放火啊来烧，然后说把他们烧了之后想把这个东西偷走，结果最后呢作茧自缚了。
8: 我的和尚家当时好像还记得他是什么呢，是什么黑熊精那一集，
7: 哎对
8: 是吧，是柔和着来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位朋友4675说第一张图里面我记得啊，他叫什么长老来着，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但是他
7: 想偷东西的长老，
8: 偷东西啊。第二个呢是那个，一个是海军的，一个是电视剧的，什么来着？你完全记混了是吧？说，然后他呢，光听你们的那个描述，我大概能记起来这个角色。我记得他年龄特别大的时候，然后才结的婚。
7: 对，是的，年轻的时候光给哥哥家看孩子了啊。
8: 是。
7: 所以现在就是经常说，给哥哥家、姐姐家看孩子的人，经常被叫为什么呢？就是叫为他，被称为他的名字。到寒暑假啊，这个很多家庭都有很多个他，
8: 是
7: 出现了，担当了很多责任。
8: 对，这不这位朋友说吗？说是男主的妹妹，第二个角色给哥哥家 看大了好几个孩子，不容易啊。
7: 是的，
8: 这个观众对他都特别有共鸣共情。
7: 也欢迎各位来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三位配角，看看您是不是能想起来他们在角色当中的名字呢。直接在评论区答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每天都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8: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其中提出我省将会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7: 石家庄昨天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标准检验场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石家庄对接会。
8: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会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来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7: 教育方面，8月以来，河北省新华书店教学用书发行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河北省新华书店统筹调度省店仓储物流部以及各地门店，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教学用书的发运工作。
8: 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在昨天发布，8月24号到8月28号可以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报名。
7: 招聘方面，河北师范大学2026年公开选聘博士辅导员20名，即日起到8月24号详询河北人社网。
8: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2名，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24号可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7: 再来看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精神卫生专业学科带头人1名，需具有主任医师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今天去到河北省儿童医院组织人事处可以现场报名。
8: 沧州市公安局2026年公开招聘公安辅警，计划招聘124名，即日起到8月21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啊，可以登录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来网上报名。
7: 再来关注近日第9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7届亚洲华语电影节在澳门举办，由河北电影制片厂独家出品拍摄的纪录电影《绿歌中国赛罕坝》获第9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最佳影片奖。
8: 健康方面的提示送给大家，最近呢，福建一名女子聚餐时啊，先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
7: 嚯，
8: 这半斤白酒下肚啊，结果突发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最终被确诊为了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这很危险啊。所以提醒大家啊，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任何含酒精的东西咱最好都别碰。
7: 哎，有些东西不能乱吃，但有些东西吃完之后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接下来说到的香菜、薄荷这一类香辛蔬菜，我觉得这些东西有的朋友会特别喜欢吃，有的朋友就一直不吃啊。但其实吃点香菜对身体真的挺好的，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啊，然后薄荷呀，都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炎症。现在很多朋友流行抗炎饮食嘛，对吧？你吃点这个也会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
8: 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啊。现在呢，正值是转夏入秋的时节，我们的这个饮食要进行调整，当然我们的护肤品也要进行调整。因为最近你明显能感觉到天凉快了，同时呢，入秋换季，皮肤也开启了掉状态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皮肤开始变干，开始有一些细纹，开始不舒服了。你会发现夏天的时候你抹这么点东西，但是秋天你抹这么点东西，脸就不舒服了，不行了。一套能够日养夜修的抗老面霜啊，是刚需。那么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智颜系列日晚霜这样的一个组合套盒，帮你把胶原牢牢锁在脸上，换季也不怕。专柜原价是2440，七夕我们特惠倒计时啊，给大家找到的这个组合77折，之后的价格一套只需要 589块钱这一套，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7: 这种组合的形式特别好啊，一个日霜一个晚霜，多省事儿啊。然后双管齐下，锁住肌肤的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双管齐下对抗垮脸暗沉。白天你就用这智颜面霜给皮肤是冲胶原的，把松垮往下掉的脸蛋给你往上提，抚平脸上细纹。晚霜呢，就是抓住晚上睡觉的黄金时间，哎，它帮你的皮肤去修复，把流失的胶原蛋白补回来。我觉得换季就是，你就怕皮肤干啊垮呀、啊，这一套刚好是兼顾了滋润和抗老，哎，把松垮凹陷的脸重新给撑起来。
8: 嗯，
7: 这个智颜面霜啊，它的质地是清爽润而不油的，抹开之后很好吸收，一年四季用都很舒服啊。你按摩几下，你会觉得苹果肌啊、下颌线都感觉更紧致。那个智颜晚霜也是，它是那种很丝滑的，有。

0: 点天鹅绒的那种触感，哎，晚上涂在脸上就是那种软软的修护面膜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哎，修护肌肤，第二天睡醒那小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的。
1: 有这一套呢，一早一晚是吧，不用去堆砌一大堆瓶瓶罐罐的，一套就能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你坚持用就能够养出饱满透亮的好气色来。专柜2000多还是挺贵的，我们七夕啊有特惠，但是特惠也倒计时了，所以呢今天数量有限，您抓紧时间下单。我们的折后价格七夕的一个折后价格，这一套只要589块钱啊，在河北音乐广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另外呢，我们都说这个脸老啊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的，但是呢眼霜能够让你比同龄人显老显得更慢一些，所以今天各位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一个抗蓝光眼霜，他们家小棕瓶第五代，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的细纹，告别黑眼圈，里面的特别添加的专利成分绿波肽和二裂酵母促进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灵魂的加持，让你的眼周肌肤会更紧致一些，可以这个放肆大笑，不用担心有鱼尾纹。今天依旧是七夕折后价299块钱，而且今天啊买一瓶我们再送您一瓶，到手2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数量不多啊，先到先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您也是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了。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

0: 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每天早上上班路上，我们的早安奶茶都带给大家送黄金小码啊。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出题来请您有奖竞答。
1: 对，
0: 每天只要您参与我们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码。今天我们的题目仍然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三位啊，在一些经典电视剧啊电影当中的三位配角。
1: 对，今天呢我们说了，我们一定要首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我们这个猜剧环节的一个独家冠名商西游记续集和西游记。今天我们要猜的依旧第一张图片很熟悉，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他呢准确来说可能不是一妖精啊，他是一个长老，然后呢是一僧人，但是他在里面可不是一好人。他在这个剧集当中，我记得是好像比较靠前的几集，然后呢跟唐僧师徒四人遇见之后呢，然后他呢挺财迷的，想要偷人东西，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线索。刚刚也有朋友答出来了，当然也有这个少杰他说了，说第一个我记得第一个图片，这不是西游记里面黑熊精吗？记混的，他和黑熊精是一趴，但是他不是黑熊精
0: 啊，看起来是一位长老啊，但是呢，他和唐僧这位长老还不一样，他是想偷唐僧的一样东西，就心生贪念了。所以你看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看起来好像就是表情就很狡黠、狡猾的样子啊，
1: 就感觉特财迷那种感觉。
0: 对、啊，然后第二张图就很经典了，第二张图我觉得也属于一个表情包，也属于一个很热门的梗，因为第二张这个角色啊塑造的非常鲜活，他在角色里面饰演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男主的亲妹妹，很勤劳很朴实，前期呢跟这个前面那阶段他会跟他的嫂子有一些摩擦，但是之后相处的也很好，而且帮哥哥嫂子带大了好几个孩子，所以后来啊很多大学生一放暑假一放寒假回家，一帮哥哥姐姐家带孩子，就说我又成谁谁了，这个谁谁就是第二个角色
1: 化身为他啊。当然很多朋友说你们一说带孩子这个，我马上我就想起这个角色了是，就这是他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角色，
0: 带孩子的一把好手
1: 是的，而且他在剧中啊，他的这个人物设定，我觉得也是挺让人心疼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还有呢，就是第三张图片了，第三张图片也是一个女性角色，哎，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说，哎，这不是刘若英吗？是吧？但是刘若英她这在这个里面，她不是唱歌的，她是真的演了一个角色，她演戏的。
0: 哎，
1: 而且再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一剧啊。刚有朋友说的，哎，这不是《粉红女郎》里面刘若英演那个姑娘吗？不是啊，
0: 那里边她是主角。
1: 对，这个里面呢他怎么说呢，这个里面他演的这个应该准确说他是一电影，这是一部贺岁片贺岁档的一个电影，
0: 很经典的，
1: 里面有很多的大咖，其中有一位大咖就是跟他搭戏的，也就是他剧里面的这个 CP 啊。我这个图片啊漏了一点点他的这个
0: 眼睛、
1: 眼睛，这个男性角色的眼睛，这个男性角色也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然后您可以通过这个眼睛大概能够看出来他和这个人的人物关系以及他在里面是干嘛的啊？
0: 国色天香这朋友说了，说前两道题我都能答出来啊，说第三题不知道，但我一看就知道是刘若英。说哎呀，这是刘若英塑造的哪个角色呢？这部电影里面我记得挺有一个挺经典的一些梗，比如说神魂颠倒这个朋友提到的，说这里边有很多经典台词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也是出自这里面哈。而且包括说什么呢？说这个大家记不记得？在片尾的时候刘若英有一段哇，我觉得是演技炸裂的一个名场面，
1: 对对，
0: 就是她怀着孕最后吃烤鸭的那一段，
1: 坐在对面对她对戏的是张涵予、
0: 然后刘若英一边吃那个眼泪哈、就哗哗的往下掉，但是然后大口的吃着烤鸭，然后那个时候内心戏非常的丰富。
1: 当时我还在想，第一，他这情绪的递进，层层递进啊，看的人就是他，因为他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
0: 对
1: 啊，尤其是当时怀有身孕，大着肚子，但是吃烤鸭补充能量，然后呢，想要把自己养好。但是我小，我就说，怀孕的女人这么能吃吗？感觉她吃了好多烤鸭，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啊。然后这是一个角色，还有就是说到有很多这个有名的一些场面，比如说里面有葛优啊，葛优在里面也演了一个角色，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也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的。
0: 所以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是不是已经大概猜出来了啊？这三个角色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您就有机会在今天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码。
2: 哦，是麦 麦迪。
1: 哎，对，是我。
2: Hello. 哎呀，好开心，好开心。麦迪，麦迪，哇，终于接到电话了，我天。
1: Hello，Hello。这个让您久等了啊！这个幸运送给您，恭喜您中奖了，黄金小马给您送一个。
2: 哎呀，谢谢！我们每天都听广播，然后就特别喜欢你的声音。
1: 哎呀，中了奖不用这么夸啊，没事儿。
2: 啊，真的，正好我们今天出来第一天来旅游，然后你又给我打了电话，我觉得好幸运啊。
1: 啊，今天你们这刚出去旅游。
2: 对，刚到这儿，然后正在海边玩呢，然后正好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觉得真的是开启我们幸运的旅程。
1: 您贵姓？
2: 姓贾。
1: 然后因为那天我看猜了好多剧是吧，我们每天猜这些经典剧，您和爱人是不是上班路上也都会讨论去？
2: 对，有的是我，对，我们两个这成了我俩的一个话题了，每天上班，然后有的他看过，有的时候我没看过，然后我俩就互相讨论那个情节。
1: 比如说什么剧你喜欢，比如说什么剧他喜欢，互相讨论，你可以简单形容。
2: 我那个家有仙妻其实我没怎么看过，然后他居然看过，他就跟我讲里边，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他说什么有那手镯，那个戴那个手镯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感兴趣的有那个《还珠格格》，还有那个《金粉世家》，他说他没看过，然后我就给他讲剧情，他跟我讲剧情。
1: 当年你们看这些剧的时候还小，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还没在一起？
2: 哦，对，没有，我说这正好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话题，让我们俩感情更好了。所以特别，然后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就是弄这个，然后老是弄不成。然后后来那天我说不行，我就研究研究。然后我们那个上班也是挺远的，然后坐那个开车也得就是30多分钟吧。然后你还念过一次我的留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太兴奋了，我说比中奖还开心呢。
1: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能够带给您这么多的这个笑声和快乐，这是我们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
2: 哎，真的特别好，这个环节特别好，
1: 是吧？行，通过广播有想对谁说什么的吗？
2: 就对我老公和我孩子说吧，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开开心心的。
0: 他真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都被他感染到了。
1: 心态啊，一定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
0: 对，我相信大家在上班路上听到我们这位中奖的听众分享着自己的这个生活，也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1: 对的，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像他一样接到神秘来电，会让你更加的开心。
1: 是的，怎么获得我们的奖品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答题就可以有机会接到神秘来电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第三张图片当中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一天。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

0: 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上班路上，我们关注一下身边热点啊。哎，这事儿就在身边，就是在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店今天要正式在石家庄开业了。
7: 是的，
6: 可以预见得人一定会非常多。
7: 对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超市商超的体系啊。首先，山姆会员店今天在石家庄开业，这就意味着石家庄终于集齐了四大新零售的巨头，分别是山姆、盒马鲜生、还有京东七鲜以及小象超市，全部都就位了。那么来关注一下这次落地的山姆店呢，选址在裕华区芳村镇的昌盛路29号，一共1100多个停车位。然后呢，门店采用的就是大店云仓的模式，极速达服务也已经提前上线了。那么它这个山姆超市也是最让人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它是有套餐体系的，也就是说没有会员制的话，你是不能进它去里面进行购物的。
6: 对，
7: 它有两个套餐会员，一个是普通会员，一年就交260，一个是叫卓越会员，你可以理解为是 VIP， 一年是680。截止到7月底啊，山姆石家庄店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时候，说会员卡已经办了超过30000张了。是的，山姆会员店作为河北首店，主打的就是大包装家庭囤货，独家自有品牌。你进去是需要办理年卡才能买里边东西的。它这个性价比呢，我觉得更适配的是不是单个人啊，是家庭用户。
6: 哎，对，有很多大包装的。有记者也前期去探访了石家庄裕华区的山姆门店啊，也是那种9米高的仓储货架啊，搭配了3米宽的主购物通道，然后比较宽敞，加上里边设置了多处的免费试吃点位。你看网上很多博主做的去山姆试吃哪些好吃啊，然后同时呢，山姆厨房也正式落地，有专业大厨现场教学这个食材的烹饪啊，美食的制作也有这些服务。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是关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会员费哈。首先来说说这种仓储超市这种会员制超市的运营模式，260块钱入门的会员费到底花的值不值呢？其实对于这个事儿，大家观点是不一的。就有的朋友会觉得，我还没买东西呢，就让我交200多块钱会员费是吧？
7: 对，
6: 说到底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会觉得这种运营模式不是很认可。也有朋友觉得说，哎呦，里边选的东西的确不错，我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很值，这种体验不错。尤其他前期也有一些续费的一些优惠嘛，所以有不少朋友办了。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大家的需求。
7: 是，
6: 因为他就像刚才麦迪说的，他那东西吧，很多都是大包装的，你可能回去还得分装啊。
7: 你看他那都购物车都是那种加大版的。
6: 对，不管是肉类呀、然后还有是烘焙类的什么什么瑞士卷啊，加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啊，的确你一买就是一堆，你结账的时候很容易超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因为它现在线上也有极速达嘛，我也买过一些，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看起来不多，这个40-50，那个50-60，是你凑几件，你轻轻松松逛一趟山姆，可能轻轻松松大几百块钱就花出去了。
7: 有数据显示，2025年山姆中国会员人均年消费，一个人大约花13000，260块钱买个卡进门，后面才是真正花钱大头。当然，对于说一个人住或者说两口之家的话，大包装确实可能不太适合，这个事儿确实也会劝退这一部分人。但有的人呢，也会干嘛呢？逛完山姆之后，昨天我们还在聊分装一下，一个工作就是先分装拆装，因为它都是大包装，拆装完之后呢，要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分享，要不就是跟朋友说， AA 制，咱两家一块买，然后咱 AA 制是吧，你们一半我们一半。当然家庭成员比较多的家庭，住在一起的大家庭，其实更适合山姆超市风格。
6: 哎，这一次山姆超市的到来也丰富了石家庄的消费选择哈，这个事儿没有标准答案。尤其现在你看咱们中国吧，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基本上每个小区楼下都会有两三家超市，其实你买东西也很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您是都是我就在楼下解决了，还是您更喜欢这种新型的大超市零售会员制超市呢？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刚才我们说到了身边事儿，说到了这个山姆超市今天河北首店啊，在石家庄开业，早上已经有不少人去排队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觉得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消费的需求是吧？尤其这个家庭的需求也好，你个人的需求也好，比如说最近换季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皮肤上哈，你会觉得一方面这种暑热未散的这种余热让你觉得皮肤很不舒服，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秋天快到了，皮肤开始干燥了，所以这个时候护肤品该换一换了。今天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我们超低的折扣，买到雅诗兰黛的一个日霜加晚霜的修护面霜组合。
1: 是的，这就是雅诗兰黛的日夜修护面霜组合，专柜价2000多。今天呢，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77折后价，最终到手一套只需要5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先来回复给力，介绍一下这个组合里面是有两罐面霜的，都是智颜面霜。一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一个是智颜晚霜组合，双管齐下，帮你锁住秋季换季肌肤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双管齐下对抗的就是垮脸暗沉。白天呢，你可以用这个智颜面霜给皮肤啊冲胶原蛋白，把松垮的这种皮肤状态往上提一提，抚平你脸上的一些小细纹，补充营养。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也不闲着呀，晚上抓住晚上睡觉的修护黄金时间，你抹上晚霜就像是涂了一层鸡蛋皮儿一样，然后呢你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帮皮肤啊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来去完成修复，把流失的胶原蛋白补回来。
0: 你说换季最怕什么？不就是皮肤又干又垮吗？这一套特别好，它兼顾了滋润和抗老。但你说的滋润吧，它又不油腻啊，它是那种很润的那种质地，很好吸收，你一年四季用都非常舒服。按摩几下它这个日霜，你觉得苹果肌下颌线都更加紧致了，它那个晚霜质地更绝，那个是有点天鹅绒的那种丝滑的触感，你晚上涂在脸上像一层修护面膜一样，你睡着觉就帮你把皮肤啊修护的软软嫩嫩的。有了这一套组合，你看，而且都是75毫升的大管哈，然后你就不用再堆砌一大堆的瓶瓶罐罐了，就这一套就行了，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坚持用，帮您养出饱满的这种皮肤啊，还有好气色。专柜2000多块钱，今天乐商城我们七夕特惠啊，一套只要58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都说脸老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但是呢眼霜可以让你比同龄人显老更慢一些。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啊，很多人都在用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第五

0: 代抗蓝光眼霜，用帮我们来去淡化眼周的细纹的，告别黑眼圈。而且它这一代呢是最新一代，还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以及二裂酵母，促进眼周皮肤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成分加持呢，那可以让你的眼周肌肤更紧致，而且还不会长脂肪粒，可以放肆大笑，不用怕有这个眼角纹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折后价格，七夕特惠，到手只需要299，而且今天您买一瓶眼霜，我们再送您一瓶，299到手两瓶，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这首歌来自于庄东如，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那么我们也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石家庄今天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啊，24到31度。
0: 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黄金小马啊！这是我们的早安奶茶每天的有奖打卡的环节。怎么样来参与抽奖来中得黄金小马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您就有机会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
1: 是
0: 今天的题目，这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啊，三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的三位配角，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叫出这些角色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行了，甭管对错，甭管您答了几道，只要您在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名单哈。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
1: 是啊，今天我们挑的这三个人物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剧当中的经典的配角。第一个人物呢，您乍一看呢，刚刚那个新华说看着像这个孙悟空老了
0: 之后
1: 孙悟空可能不太高兴啊。因为这个人呢，你一看啊，你仔细看他的那个神态啊，感觉有点财迷眼儿，是吧？而且呢，虽然穿着袈裟，但是珠光宝气的，这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反派角色。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哪一集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叫什么呢？这是一些信息。他呢，很财迷，他在剧中盯上了唐僧一件东西，然后呢，这算是唐僧的这么一难。
0: 对，他就想把那东西据为己有啊，还想了一些招数啊，反正就心生贪念了，这么一个反派角色。然后第二个角色就非常经典了，第二个角色是一部热播剧里面的一个配角，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女性角色，她在里边啊是男主的妹妹。
1: 对，
0: 她的人生主线主要干了一件事，就是帮哥哥嫂子家看大了很多孩子哈。于是啊，现在一到寒暑假，哎呦，很多大学生也好，是吧，很多年轻人也好，自己还没成家的，帮着哥哥姐姐家看孩子，看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的时候，就经常开玩笑说，我就是谁，这个谁就是第二个角色的名字。
1: 对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第三个角色呢，给一些提示，这是一部经典贺岁犯罪片啊。这部贺岁档电影呢，当年拍的非常的好看，亦正亦邪，每一个人物都有立体面。而且呢，这个角色您乍一看说，这不是刘若英吗？这是他一部电影当中饰演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您仔细看这图片，他的这个人的左边啊，有这么一个男性的眼睛。
0: 哎，
1: 这是他在剧中的一个